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当然今天红灯唱很多朋友，我们来预热一下好不好？因为年轮演唱会就是在现场，其实你看站在舞台上的那些我们的领唱员，他们唱歌我们不是听他们唱，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唱，
1: 没错，
0: 就他们唱的好与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开口唱。所以今天我们的红灯唱，我跟彭可我们俩唱的好不好也不重要，
1: 关键是你们要跟着一起唱。
0: 对，重要是这歌都你们点的，然后我们来唱了，你们要大声跟我们唱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上周有些歌曲没有唱的，今天啊我们抓紧时间唱给大家听。因为已经有朋友来跟我们说了，说我为什么我点的歌都没有唱到，点了好多次了，
1: 因为点的歌的人确实挺多呢。
0: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咱们就不说废话了哈，多来唱歌，让大家这个点呢多跟我们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红灯唱的环节，一起来唱歌，
2: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第一首歌来自徐佳莹，这也是她翻唱的一首歌曲啊，修炼爱情。这是一位微信平台上的叫做婴儿的朋友点播，他说很喜欢徐佳莹版本的这首修炼爱情，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最近感情不是很顺啊。他说成年人了，不顺的话呢也就是在一瞬间了，就过去就好了，希望自己能够调整好状态，重新出发。

0: 好了，修炼爱情，接下来要唱的这首也是，哇，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而且最近点播率特别高。我还记得上一次年轮演唱会的时候，有位朋友在现场唱，哇，全场真的大合唱，
1: 对，
0: 感觉特别棒啊。
1: 而且这首歌很有那个中国风的感觉、
0: 啊、对，就是中国风这个曲风，所以一听，哎，在这个某个夜晚，在某个城市唱起，会不会特别有意境的？现在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啊，《兰亭序》。

0: 好听哦、
1: 哎、真是应了我们年轮演唱会哈、啊、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不管唱的好不好，会不会唱，只要你大声的放出你的声音，放出你的歌声，那就够嗨了。
0: 情歌，这也是上周有位朋友点播啊，然后

好，这首情歌送给大家哈。看到诺亚呢，他说上个这个前两天哈，他说跟朋友去 KTV 唱了一首张震岳的歌，才发现年轻时候张震岳那种痞帅痞帅的感觉真的好喜欢哦。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病。哎呀，如果你得了思念这种病的话，那就赶紧去吃吃药吧，见一下你思念的那个人。
1: 对，这才是药。阳光下的星星。

0: 星是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行列当中。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7: 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今天呢带来的是一个眼霜的中样哈，这个小小一瓶放包里刚刚好，出门带着非常的方便，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精华眼霜中样5毫升这个升级装哈，这个呢是3瓶为1组，今天的福利价是199元。你打开微信公众号

0: 直接搜索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的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找到了。
1: 对，这款眼霜的质地是很那种丝滑的乳霜状啊，取一点点在指腹搓开，轻轻点涂在眼周，很快就能吸收，润而不腻啊，不用担心长脂肪粒。还含有海蓝之谜的鎏金系列的核心成分，主打帮助眼睛肌肤保护和滋润弹性啊，上妆的时候呢，遮瑕不用叠那么厚了，眼下也不容易卡粉啊。
0: 嗯，是的，早上用它的时候呢，能够给你的眼周啊打好一个好底子。那如果晚上用它呢，可以给眼周啊做一个夜间的护理，让你的整个肌肤啊在夜间可以得到好好的休息。
1: 对，3瓶5毫升，可以在家里放、办公室放、出差带都很方便啊。今天199，到手3瓶，加起来一共15毫升，比正装划算很多，所以赶紧下手来购买吧。
0: 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哈。下单呢，你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的思维方式呢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衰老速度。如果长期负面思维习惯呢，会让身体持续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加速身体老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几种最消耗状态的思维，看看你有没有。
1: 是的，总觉得别人针对自己，习惯性怀疑别人，爱多想，容易动怒，长期带着敌意生活，身体就会一直紧绷，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啊。遇事呢，不妨多往善意的角度想一想，心态就会变得平和很多。
0: 还有习惯呢，盯着坏事儿看哈。生活里面的一点小问题、小不顺心，就过度的在意、纠结不放啊！如果长期悲观，身体的消耗会变多，那修复能力反而会下降。建议大家呢，睡觉之前啊，简单回想一件顺心事儿或者值得庆幸的小事儿，你就会平衡很多了。
1: 是，还有习惯性的过度担忧，事情还没有发生，你会反复的焦虑、胡思乱想，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还会让压力激素偏高，降低免疫力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啊！可以给自己定个小规矩啊、这个每天只留10分钟用来焦虑思考，其他时间立刻停止多余的顾虑、
0: 没错。另外呢，也不要所有的情绪哈都自己憋着，比如说委屈啊、不开心，你都藏在心里默默忍受，那时间长了呢，压抑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只会慢慢的消耗身体的状态。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找人聊聊天，或者写下来释放一下情绪哈，千万不要一直硬扛。
1: 对，做事永远心不在焉，哎，吃饭想工作，走路刷手机，人在当下心思一直在别处啊，长期注意力不集中，压力感变强，幸福感也会变低。
0: 对，所以说日常做事哈，尽量呢咱们专注当

0: 直接关注合肥新战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搜索这五个字哈，合肥新战区啊，然后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你私信小编就可以啊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是在少泉体育中心哦，这个10月2号哈，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不见不散。
1: 我们来听这首莫艳玲《别浪》，耳听爱情的年纪。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6: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7: 啊，我来看看啊。哦，啊，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5: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

0: 让林夕平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公，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4: 您说。
3: 你嫌我丑不？
4: 不嫌啊。
5: 在医院的病床上，阿小木撕心裂肺地喊着，
4: 老婆，我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宝贝儿，你一点都不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秋天一到呢，天气真的很舒服哈，这个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哈。那十月份呢，算是全年旅行体验非常舒服的一个时间段，游客不多，物价平稳，风景呢还特别好看。那今天就给大家这个盘点一波哈，适合这个现在包括十月份出行的旅行目的地。
5: 对，首先来说阿尔山，哎，它秋天很值得去啊，大家也不用纠结去哪，主力景区就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门票两天内都能去用，哎，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分两天在这里逛天池啊、石塘林啊、杜鹃湖、三峡潭、三潭峡这几个点位呢，都是必逛的哈，能够同时看到森林还有火山地貌。
4: 嗯，来到这个地方呢，早上可以看晨雾，傍晚呢可以等湖边的日落哈，有空呢去打卡一下什么呢，阿尔山的网红小火车站，还可以喂喂林间的小鹿。这边呢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哈，一定要带件厚衣服，安排呢大概2-3天的小行程就可以玩得刚刚好了。
5: 对，还有云南建水啊，想找安静古城的朋友呢，直接可以选这里，建水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本地人的日常生活都在城里啊，烟火气很足，过来就可以放慢节奏，慢慢的去逛这个古城，走走这个什么朱家花园呐、包括这个朝阳楼啊，都可以感受一下啊。
4: 对，另外呢，来到云南的建水哈、一定要去坐一回临安小火车，一路呢穿过田野村落啊，然后呢直接开到团山村哈、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好。没事呢，你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做这个紫陶的乐趣，尝试一下当地的建水豆腐，还有汽锅宴，住2-3天也可以享受一个轻松的假期哦。
5: 对，秋天还可以去海岛，也是非常适合的，像广东的南澳岛，它没有夏天的那种暴晒闷热，吹着海风很舒服啊。上岛之后呢，推荐环岛自驾或者骑行，整条海岸线的风景呢，哎，你能慢慢的看，核心呢就去玩青澳湾啊，踩踩沙滩，看看大海。
4: 当然白天呢你可以休闲放松，傍晚呢看海上日落啊，晚上呢就可以去海边吃吃新鲜的海鲜哈。在这个地方你不用赶时间，住这个2-3个晚上就可以了，纯纯的放松解压。
5: 好，再来说说湖南长沙，纯纯吃货专属的周末天堂了哈，完全不用做攻略，过来就是逛吃逛吃啊，这个太平老街、坡子街随便可以逛一逛，米粉啊、臭豆腐啊、什么口味虾啊、糖油粑粑啊，都是特色地道的美食啊。而且现在合肥去高铁直达很方便啊，
4: 对，4个小时就到了哈，
5: 所以哎，很适合周末出行不想折腾的朋友。
4: 是的，再来介绍到的是浙江的南浔古镇哈，那在江南的古镇当中呢，它可能人哎非常的少，也很清静的一个哈，这个来到这边之后呢，你不用暴走，就顺着河边慢慢溜达就行了哈。像这个通金桥、百仙楼、小莲庄啊，你可以把核心景点哈，慢慢的就溜达溜达溜达，哎，你就给逛完了。
5: 说到这个百仙楼的临水建筑很有特色哈，逛累了可以在河边坐一坐，吃碗这个双椒面啊，尝尝寻蹄，慢安安静静的这个逛逛水乡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啊。
4: 再来介绍到的呢是甘肃的甘南，如果你喜欢自驾哈，想要看原生态的风景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下，特别是秋天，甘南的人我跟你说真的很少，路况也很稳定，常规的路线呢就是从这个嘎海，然后到玛曲，到朗木寺到叠布，这一条环线啊走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5: 对，是的，一路上哈你可以逛逛是拉卜楞寺啊、走一走三棵草原呐、一路是藏式的风情，一次体验完啊可以花4-5天自驾，体验感非常的好。
4: 没错，再来介绍到的呢是福建的平潭哈，哎呀，特别是秋天啊，风浪很小，天气稳定，也是逛海岛的好时候。建议大家呢，如果到了平潭之后，你可以租一个小电驴，然后呢这个环岛逛，自由又很方便，像北港村啊，还有这个猴岩岛以及这个长江澳哈，都是必去的地方。特别是长江澳这个地方，它是看日落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5: 对，而且运气好的话，这里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晚上看到蓝眼泪哦，非常好看哦。白天海边散步赶海，全程放松，很适合短途海岛游。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到这首陈立农《这晚风》。

0: 来自于陈立农的这晚风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哈是啊那些适合十月出行的旅行目的地，都是性价比高不拥挤，是错峰出行的好地方哈。再来介绍到的是广西的河池，算是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山水宝地哈。那山水的景色呢不输热门的景区，但是人特别的少，推荐大家呢你可以先到柳州，然后从柳州直接出发自驾过去，一路玩罗城还有宜州以及巴马这几个地方哈。
1: 对，沿途都是喀斯特山水啊，天空溶洞的景色，还有巴马的生态环境很好，空气舒服，想安静看山水躲开人群的这条路线就很合适。
0: 再来介绍到的呢是江苏的无锡，很温柔的一座江南小城，不用拥挤啊。来到这边呢就是体验本地的生活，可以逛逛老街，走一走运河边，慢慢的悠闲逛一逛啊。这个累了呢你可以吃吃本地的豆花，江南小吃，喝点黄酒，住个两三天啊，享受一下这座城市的慢节奏，特别的治愈啊。
1: 是，还有山东青岛，秋天的青岛很适合旅行啊，海风凉凉的特别舒服，过来呢就来老城散步，这个栈桥边吹吹海风，逛逛八大关的街巷啊，晚上呢可以吃点海鲜，喝点啤酒，轻松逛海逛老城，休闲又惬意。
0: 没错，那接下来推荐到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远哈，就是新疆的阿勒泰。如果你想看顶级的秋景，那就首选阿勒泰哈，特别是秋天的北疆景色啊到了极致哈。那主要就是瓦尔喀纳斯、禾木、可可托海还有白哈巴，一到了秋天哈，整片白桦林呢都开始变成了金黄色，湖水很清澈哈，这个景色很开阔。这里呢比较适合时间充裕的朋友，你至少要花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去慢慢逛哈，感受一下北疆的秋日风光。
1: 对，还有浙江象山，喜欢海边烟火气的就来这里哈，很朴实的滨海小城，重点呢逛逛石浦渔港古城，看看百年渔港的老街老巷，听听渔船的声音啊，海鲜又新鲜又实惠，逛古镇吃海鲜看海景，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0: 再来推荐到的呢是广西的黄姚古镇哈，人少很安静，商业化很淡哈，一般呢是从广州啊先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高铁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了，出行很方便哈。这个来了这个里之后呢，你不用改行程，就慢慢走一走这个石板路啊，逛一逛像什么带龙桥啊、石跳桥啊，看看古镇的一些老树流水。在这里呢，你可以住个两个晚上，远离喧嚣，安安静静的放空自己，特别适合秋日放松啊。
1: 对，其实九十月真的很适合去旅行啊，不管是看秋景、逛古城、看大海，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的。哎，大家可以趁着马上假期了，挑一个喜欢的地方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听到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我女朋友对我可好了。
2: 哦，真的吗？她都是怎么对你好的呢？
1: 哎呦，每次吃橘子啊，她都把第一半给我吃，然后她在旁边就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就决定这剩下的呢是继续给我还是自己吃。哎呦，酸呐。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现在秋天哈，这个很多柚子哈开始大量上市了。柚子很多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清甜很爽口。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正在吃降压药，一定要谨慎再吃柚子了哈，因为搭配不当呢会直接影响药效，甚至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8: 对，医生也介绍，正在服用像他汀类降压药的人群尽量不要吃像什么柚子啊、西柚啊、葡萄柚这类的一些水果啊。
7: 嗯，是的，那因为这类柚子呢当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啊，会阻碍药物在体内的正常代谢，导致药物堆积浓度超标，大大加重了肝肾的负担哈，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8: 对，不止柚子，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常见的饮食跟药物搭配也是禁忌啊，一起吃可能就会吃错。
7: 对，首先呢就是牛奶哈，不要随便的配药来吃，像消炎药啊、甲状腺的药物啊，跟牛奶同服的话，牛奶里边的钙会影响药物的这个结合，就降低了药物的吸收，等于白吃了哈。所以说甲状腺药物呢最好是空腹来服用，和牛奶正餐要间隔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8: 对，还有茶水不要服送一些含铁类的药物啊，茶里的这个鞣质呢会吸附药物的成分，同样会降低药效。
7: 嗯，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吃药期间呢绝对不能碰酒精类的任何饮品，不管你是喝酒也好，还是吃含有酒精的食物，还有一些镇静药、消炎药同服，轻则呢会头晕嗜睡，那严重呢可能会引发哈、这个危险，特别是这个双硫仑样反应哈、这个会危及我们的健康的。
8: 对，所以说服药好，不要乱吃什么水果，不喝浓茶，不碰酒精，避开牛奶同服啊。吃药呢不光要按时吃，吃对吃正确才是真正的一个安全使用药的一个方式啊。
7: 嗯，没错。
8: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来自于黄霄云的留不住的夏天送给大家哈。那在这呢要提醒喜欢带狗狗爬合肥大蜀山的朋友们注意了哈，从10月1号开始呢，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山体区域哈禁止携带狗狗进入。
1: 是，管理员也介绍哈，出台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维护园区的一个环境。
0: 嗯，不过呢按照合肥养犬管理条例哈，其中规定导盲犬、助残犬这类的服务犬类，还有呢公务工作犬是不受这个限制的。
1: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啊，禁狗范围只限于山体里面，山脚下的区域是不在这个规定里的。
0: 嗯，考虑到呢部分这个养狗的朋友哈，这可能有一些临时的需求，那园区呢也会在山体的主入口设置这个寄存笼，可以临时存放狗狗
1: 啊。当然不少游客也表示理解，山上游客多嘛，有些人害怕狗，而且山林里虫子也多，对于宠物友好来说的本身对宠物也不太友好。
0: 没错哈，那如果大家呢想遛狗了，合肥呢还有不少很适合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大蜀山脚下的西湖公园、岸上草原、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青年创意田园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携带狗狗来进入玩耍的。
1: 我们来听张宇《我们尽力了》送给大家。
0: 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乳臭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2 大红瓶80克，大容量老板，滋润型清爽型可选，359元，加赠神仙水30毫升3瓶，滋润型质地柔润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闷肤，帮助肌肤锁水滋润，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先用神仙水打底再涂面霜，一水一霜搭配完整，小样出门带着够几天用，359元到手。大红瓶80克，加3瓶神仙水，需要涂面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啊。今天是中秋小长假过后工作日的第一天，你会发现又是雨，然后超级堵车啊。这个雨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从9月2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差不多8点钟开始，你会发现全国很多地方都是云雨带啊，像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大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啊、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还有海南岛的中部等地区都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比如说陕西东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西部、湖北的西北部、重庆的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那这个暴雨呢，可以达到50到90毫米。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的东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部分地区呢，还有5到7级的大风，所以这个雨呢也是全国各地都雨。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这个天气预报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雨。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些地区呢非常详细的安利给大家了。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徽也同样如此。今天合肥呢，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这个天就是阴阴的，然后时阴时雨，雨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的确是给我们出行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啊。如果此刻你依然是堵在路上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就慢一点，因为雨天路比较滑。而且今天如果有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个路段呢，是不是因为雨天它可能会有一些封路的一些情况，如果有呢，也是听从一下工作人员的一些这个疏导，然后大家都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太急躁，特别是有些司机师傅有路怒症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慢慢的哈。那同样的，安徽九华山景区也是呈现了壮阔的唯美的秋日的景观，然后连绵的群峰之间，云海悄然地漫起了，然后这个云涛呢也是顺着山谷缓缓地流动，山林呢渐渐晕开，深浅不一样的斑斓秋色，青山呐、雾霾呀相映，所以它勾勒出了一幅空灵壮阔的山水画卷。你看安徽就是这样，特别是徽州，一年四季都很美，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徽州做客。我们来听到今天开场，许光汉叫一派轻松。

好，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今天雨天路滑，如果今天依然拥堵在路上，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因为这个点反正已经迟到了哈，大家安全，第一。然后，可能这两天的雨呢，也同样都是如此，而且呢，是因为中秋和国庆小长假这个假日之间的这个状态当中，特别今天上班。恢复期啊，慢慢来。所以接下来的3天工作日，我们还是要希望你能努力的完成，超负荷的一些积压的一些任务，因为接下来国庆就又要来了。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淳佳《Love You》。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9点2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现在是秋天，你会发现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或者说接下来可能被卫衣包裹的温暖，而且有不少网友表示，因为天气一转凉，这个幸福感就会直线攀升，因为这种温湿度就会影响心情，所以根据气象情绪效应，情绪会被天气影响。所以一项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湿度在30%到75%是最利于情绪稳定的。所以入秋过后，这个温湿度转向了黄金区间，所以也是感受了自然会更好，因为它有柔和的景致，你会觉得很容易疲劳，因为秋天的光线它是柔和的，色调它是温和的，而且视觉呢它是刺激更低。像云、风、落叶等的景色变化，能毫不费力地吸引注意力，让疲劳的注意力得到休息，这就是软性迷恋。而且紧绷的神经呢，也会随之更加的松弛。还有夏天那种必须保持旺盛的紧迫感，被秋天的那种该沉淀跟休整的暗示所取代了，所以人更容易生出那种安稳感。桂花香啊，糖炒栗子啊，采落叶的这种脆响啊，这些微小的体验也是天然的那种叫做幸福素材。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恋秋者也有悲秋，所以季节性的情绪变化通常是2周内可以自行缓解的。但是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已经超过2周，而且明显的影响睡眠、食欲和工作生活了，就应该及时的去寻求一下专业的心理帮助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然后跟各位来说，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稍后呢，微生活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依然来跟各位来说说看，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一些物种已经正式存在了，包括有海藻、蓝藻啊，有海绵呢、水母啊，有这个鹦鹉螺呀。有马蹄蟹呀，有空鲫鱼啊，鲟鱼啊，还有哪些？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接下来我们跟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说说看，就是普通的小汽车盲区的面积它其实也是不小的，因为司机师傅没有办法观察到周围全部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汽车有三个盲区，我们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专心。首先呢是正前方，因为你通过前挡风玻璃能够看到范围不包括引擎盖的下方。如果你个子矮的儿童跑到了车前方，或者是成人蹲在了车前方，司机师傅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呢就很容易造成意外。再有呢就是侧前方，因为国内的这个驾驶的位置是在左边，所以就是汽车右侧盲区呢它比左侧更多。左侧呢是只有 A 柱遮挡形成了一个小盲区，它的右侧有两处，一处同样是 A 柱遮挡的盲区，相对于左侧要稍大一点，另外一处是靠近右侧的车身，所以从到车镜往车头延伸的区域。再有呢就是车的后方，车后方因为距离驾驶位远，而且中间的阻隔比较大，相对于前方盲区会更大，而且车体会很长，所以盲区的范围呢也会越大。所以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这个视线的盲区。刚才我们说很多的人他都会有叫做练秋综合症，因为总是觉得很松弛的一种状态。当然秋天呢你要防秋燥，因为入秋过后不少人就出现了早起嗓子会很干痒啊，然后嗓子会发哑呀，会痛啊，这就是典型的秋燥伤喉。所以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除了嗓子要受伤以外，你还要多喝水，适当的去吃一些润燥补肺的这个食物，更应该少做三件事情，比如说你少吃一点辛辣刺激的，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呀，少熬夜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呀，等等等等。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名字叫做《满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真亮和梁文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满满》。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下一趴呢，我们要跟各位说说看，就是秋分过后呢，要多吃一些根类的一些食物了，比如说红薯，因为它是有助于维持皮肤黏膜的一些滋润，我们建议替代部分主食来吃。还有就是莲藕，当然了，就是胃肠比较脆弱的人，我们就建议去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药，它适合和百合、莲子同煮，也会更加的滋润一点。还有就是土豆了，它同样也是有益于肠道健康的。好了，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听到王力宏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美》。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爱自己会有一些些表现，第一呢，就是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这里做不好，那里不尽如人意。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也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的改进完善。还有就是情绪成熟，它是来源于自我认知的稳定，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就是其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会发生情绪的震荡。还有就是首先能发现自己的种种情绪，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在这个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啊、敷衍呢、啊、你能够诚实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心情，在合适的情况下还会勇敢的表达出来。再有就是别在饮食起居方面马虎，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把锻炼搁置一旁，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其他可能。还有就是力所不及时的会充满焦虑和不甘，你要试着降低幸福的门槛。清晨的鸟鸣啊，傍晚的朝阳啊，同事的善意啊，你要都视为幸福的体现。下一首歌来自于张德怡林，这首歌叫《我在风里等他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很多时候让我们感觉到踏实的，不是想清楚了所有未来，而是认真做好了手边的一些小事儿，把目光放在脚下的每一步，把精力投入眼前的每一件事情，行动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新的一天呢，也是新的一周，那愿大家都带着这种肯定出发，在踏实前行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像我们中秋小长假是3天，接下来的国庆呢又是超长的7天假期，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要休息了，我休息是不是浪费时间呢？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律高效成了绝对正确。你要是敢闲下来半天啥也不干，你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一样，长期紧绷会引发身心的耗竭，同样你会出现疲惫啊、失眠啊、情绪失落啊。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追求表面的效率，很多人陷入了虚假的忙碌，就看起来不停的做事，实际上他的专注力是下降的，真实产出反而会降低。还有的人呢，就是他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没有办法享受空闲，陷入了越焦虑越想拼命，越拼命越疲惫的这个恶性循环。事情是做不完的，那当然了，就是我们需要平衡效率和生活。认知上你要先想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恢复创造力的一个必要的环节。真正的高效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充沛的一些精力，而不是把每一分钟都填满。行为上你要减少使用那些即时打卡的一些自律工具，你多用一些我可以掌控自己的节奏，这种积极的暗示，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节奏，你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状态，而不是在无休止的紧绷里面去慢慢消耗自己。下面这趴我们来听到张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美的太阳》。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啊，平时的节后第一天我们都是好累好困好状态没状态啊。那这次节后第一天你会发现，哇，真的是干劲满满啊，键盘都呛冒烟了，恨不得一口气给干完这三天。中秋假期如果你还在回味当中的话，转眼又是国庆七天假期了，我们都说我们的节后综合症已经又痊愈了。所以接下来你开工了吗？上三休七，很多人开玩笑说，哇，真的是治好了我的节后综合症啊，因为接下来的七天超长假期要开始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这迷茫啊，这个状态该怎么去调整，因为接下来这个假期到底要怎么去消遣呢？好像都已经又开始偷偷的笑了。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叫做画，以及稍后 Google 这首歌曲叫我的田野开满花。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兰蔻精纯眼霜套盒，眼霜正装20毫升，加小样5毫升3瓶，精华水小样30毫升，还送礼袋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在眼中，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蕴含玫瑰精粹，帮助眼周保持水润，摸起来柔软细滑。想要出差带着方便，眼周护理不中断。499元一套眼霜正装加小样，共35毫升，再配30毫升精华水和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8: Greetings, here we go。
7: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01，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趴。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要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一些物种已经证实存在的有哪些？地球起源于46亿年以前的太阳星云，之后呢又简单发展到复杂，最后变成了我们现代生活的地球的样貌。在如此久远的世界里面，地球上也曾经出现过很多的生命。由于自然灾害等的原因，绝大部分原始的物种已经灭绝了，而有些幸存到现在。所以有幸存活到现在的物种都有哪些呢？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找找看答案，那说不定你 也可能会真的碰到哈。首先第一个是蓝藻，据说在25亿年前呢就有这种微生物，也是最早在地球上出现的生物，所以它被列为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它的特点在于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生存在大量的菌落当中，所以它也是世界上就是提供氧气的重要贡献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绵，由于很多的细胞聚集而成，所以它是没有就是内部器官的，也是没有身体的部分，所以它们生存在海洋和淡水当中。珊瑚呢，就是海绵类形态之一，据说已经在5.8亿年前海绵就已经存在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水母啊，地球上最原始的水生物种，大约是在5亿年前开始进化，它们没有大脑，也没有神经，只有原始形态的那种消化器官和感觉器官。再有呢，就是鹦鹉螺。据推测呢，鹦鹉螺起源于5亿年前，它们比许多恐龙都要古老，是存活至今的这个古老的物种之一。因此，它们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活化石。它的外壳是白色和橙色。再有就是马蹄蟹，它是属于就是海洋节肢动物，它们还有一个称号叫做活化石，也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一个物种之一。他们的这个祖先可以追溯到寒武纪时期，他们的形状像蟹一样，有硬质的这种甲壳，他们长了4只眼睛，其中2只为复眼，在头胸甲前有2只小眼睛，是用来感知亮度的，能够感应紫外线。他们运动的时候呢，身体通常是呈这个弓形，钻入泥中，是用尾键和后足来推行这个身体前行的。我们来听旅行团乐队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好，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继续带大家。那这一趴的旅行呢，其实是在这个感觉当中去带大家去追寻啊，迄今为止地球上最为古老的十大物种已经正式存在的，比如说蓝藻啊、海绵呐、鹦鹉螺呀、马蹄蟹呀。还有就是鲟鱼，包括马蹄虾，那它也是濒临的物种之一，它是从2亿年前进化来的。这种生物个体很小，长呢差不多是2到4毫米，但是它们在非常严酷的环境当中生存。据说马蹄蟹的卵呢能够休眠很长的时间，直到找个合适的孵化条件。它们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就是灭绝的一个物种，然后在1955年的时候，科学家又重新发现了马蹄蟹，而且在试验里面成功孵化了它们的卵。再有呢，就是褶皱鲨鱼，它们是鲨鱼家族当中非常古老的物种之一，至今还存在。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东京附近发现过这种鲨鱼，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亿年前，在当时它们也是很优秀的捕食者。褶皱鲨鱼呢，有300多颗牙齿排列成几排。然后在现今呢是非常少见的动物，常年在海洋深处生活。不过呢，就是由于环境的污染呢和全球变暖，它们也受到了灭绝的一些威胁。再有，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叫火星蚂蚁，稍后我们跟大家来看。接下来听到这趴来自于商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的名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下一趴我们继续跟各位来推荐到的就是存活至今的地球上非常古老的十大物种，大家有没有见过？另外一个呢就是火星蚂蚁啊，这种蚂蚁生活在亚马逊地区，它的形态生存方式呢跟其他的蚂蚁完全不一样，也是世界上非常古老的物种之一。据说呢它们是从 1.2 亿年前就开始进化的，到现在很少能够看见它们的身影。那这种蚂蚁呢它是没有眼睛的，生活在土壤当中，靠着身体上的毛状的这个物，然后感知周围土壤的一些变化，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了它们的一个存在。还有一种呢就是鲟鱼，当然我国是世界上鲟鱼品种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鲟鱼呢它是古科种类当中非常古老的物种之一，成年的鲟鱼呢长度能够达到5英尺，重达200公斤左右，生活在淡水当中，它的产卵量非常大。不过由于人类的过度的捕食，所以导致它们已经成为了濒危的物种。鲟鱼呢也可以人工饲养，它的肉类呢其实是非常美味的，营养价值很高。据推测呢，鲟鱼已经是在2亿多年前进化而来的了。所以我们帮各位来盘点到，这就是在我们差不多用2期的节目来跟大家说说看地球上非常古老的物种啊。因为地球起源于46亿年以前的太阳星云，之后呢由简单发展到复杂，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的样貌。虽然地球上也存在过很多的生命，可是因为有一些自然灾害等原因，绝大部分物种已经灭绝了，有幸我们还能够看见它们，所以就帮大家盘点了10种。继续回来喽，下一趴听到孙燕姿这首歌，名字叫《逆光》。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逆光。然后下一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中国四大无人区到底有多吓人，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解释。所以这一趴呢，我们把目光是投向了无人区，它不是探险家的乐园，而是生命的禁区。比如说羌塘的缺氧啊，阿尔金的流沙呀，可可西里的孤独，罗布泊的酷热，都在用最残酷的方式警告大家，这里不欢迎人类。如果你擅自闯入，往往只留下了背包和遗憾，而大自然其实是从不妥协的。要是谁能够进无人区，就跟逛公园差不多。那我们劝你还是先坐下喝口水，听我们来唠唠这无人区到底有多吓人。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有几片连卫星信号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覆盖的地方，有四个地方地图上看着空空荡荡，名字却听着平平无奇，可真的要一脚踏进去，可能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了。每年呢，都有人打着探险打卡的旗号往里冲，结果呢，搜救队开着直升机，带着热成像仪找几天，最后可能只捡回背包、碎屏手机等随身物品，人却早已经没有了。羌塘、阿尔金、可可西里、罗布泊这四个名字放一起，就是中国最硬的叫做禁区天花板。他们加起来面积达到几十万平方公里，里面没有加油站，没有信号塔，没有便利店，甚至连一棵能挡风的树都难找着。这不是就是极限挑战，这是拿命运来赌气。那这些地方为什么叫无人区？因为压根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先说羌塘，藏语里面叫做北方空位，然后它是位于西藏的北部，平均海拔是5000米以上，然后空气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我们今天听郁可唯的歌咯。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给大家来推出的这首叫做《老牌少女》。然后老派和少女的结合，体现出了这个成熟和青春的交织。所以呢，就是也是展现了郁可唯对自我精神的追求和生活态度的一个真实体现，对过往的深情厚谊，自洽本真的我，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就不断的去发现美，创造美。而少女的概念呢，其实也并不是仅限于年龄，它是一种纯真率真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世界当中，我们依然都保持着爱憎分明，单纯很明朗的特质，不娇柔造作。所以当老派遇上少女，这两种看起来很矛盾的元素却能够更好的和谐共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鲜活的画面。这不是简单的流行元素堆砌，而是成熟与青春交织的生活内核，是对自我精神的逐渐解放和自我融洽的一个追求。我们来听这首歌咯，《老派少女》。

好，下一盘我们听郁可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闹哄哄。哎，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不再追求这种高音技巧了，非常松弛，非常生活化质感的声音，然后就像一匹有温度的丝绸啊，把人间的奔波哭笑都揉进了平缓的旋律里面，也是唱出了那种通透感，把每个听众在歌声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闹哄哄，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歌。时间是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下一趴选择时光正好。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电影下有乔木仰望天堂的推广曲，它不仅是一首标准的影视的 OST， 也是一部关于青春等待与错过的音乐叙事诗。它并不是沉溺在苦情，而选择了一种明亮而温暖的基调来包裹核心的悲剧内核。歌词就是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地方，所以就勾勒出了青春爱情当中最纯粹最无瑕的那个状态了。

时光正好，哎，就在当下，我们爱的都在身边，最好的时光就在这里哦。所以我们今年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是有恋秋综合症的朋友去听《时光正好》这首歌，来自郁可唯。下一趴我们就要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当然它是一部就是独立完整的音乐散文诗，这首歌它其实是就是抛弃了那种电子音效，采用了尤克里里、曼陀林等等，还有就是尼龙吉他、弦乐四重奏、原声乐器，所以这种搭配很巧妙了。歌曲的那种空间感和画面感，因为尤克里里是那种很微风拂过湖面的感觉，是那么的轻盈又灵动，所以它营造出了一种世界就像一座安静的岛屿的这种听觉氛围。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Al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选择给大家听到的是郁可唯啊，下一趴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花。所以有很多歌迷反映这首歌后劲很足，有人说听一小段就心醉了，感觉心被打开，有人直接哭成泪人，还有人觉得哇，像在唱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选择，但愿意等那朵如果花如约而至。
4: 都碎了吧，散了吧，如风里沙，如风里的飞花，花飞。

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0:50，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歌曲呢是郁可唯，下一趴是她的《指望》，然后这首歌曲就是把真心一旦就跌坠就不能飞，这种失重感唱得非常的余音寥寥，他声线呢不刻意卖惨，却是能够直接穿透人心，把爱情里面那种融化不了的遗憾都揉进了歌声里面。然后这首歌的难度很高啊，可是却是整张专辑里面陆志浩是最短的作品，因为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制作人想要的那种情绪表达，所以完成度也是非常高。这首歌就是《指望》。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指望》。下一趴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送给福利给大家，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薇薇。那今天依然下雨雨天路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开车安全。最后一首歌来自郁可唯胡夏带来的名字叫做《知否知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土丘皮肤偏干，底妆容易卡粉，像万晨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水润，上脸好推开，均匀肤色，后续底妆服贴持久，自然提亮，让皮肤透出通透光泽。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它压层散粉就能出门，妆感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两支349元，回购或者想试新款都合适，囤着慢慢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将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07，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下雨天最适合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窝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也不用着急的去赶行程。那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直播间变成是你的专属的避雨小站。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鹿晗的轻快的旋律，陪着你把湿漉漉的这些坏情绪全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早间的11点的14分，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
1: 一。
0: 今天是星期一哈，
1: 没错啊，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是，
0: 刚刚经历过这个中秋3天的小长假，大家调整的还不错吗？
1: 那是调整的相当之好、啊，
0: 相当之好。
1: 我相信很多朋友这3天假期吃了不少好吃的吧？
0: 哦，
1: 所以盼着，哎呀，赶紧回来上班吧。
0: 吃了不少好吃的，
1: 再不上班的话，我这胖的还能看吗？
0: 逛了不少好玩的
1: 啊，对呀、啊，
0: 见了很多很丰富的
1: 啊，对，是啊，
0: 啊，但是你们不要刺激我，
1: 怎么了？
0: 因为这3天我是加班。
1: 哎呀，加班你有一个好处，
0: 加班有什么好处？就是不用长胖，是不是？
1: 不会长胖。
0: 人生有些时候长胖那么一二两也没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
0: 哎呀，这个今天呢，因为到了9月底哈、啊，你知道9月底的这个工作排期相对来说
1: 非常非常多，
0: 每一年9、10月份都会比较。繁重一点，
1: 金九银十嘛。
0: 就好像这中秋节期间呢，其实又做了很多场这个活动，
1: 辛苦辛苦。
0: 接下来30号、到了我们的这个11周期的时候，还会接续有很多场活动。
1: 没错，
0: 比如说9月30号，我们年轮演唱会第8站在淮南春申里将会隆重上演。
1: 是，
0: 今天呢倒计时2天。
1: 是的，
0: 所有淮南的朋友哈，9月30号晚上，我知道外地的肯定也要11嘛，怎么着都得回家过。节哈，9月30号晚上在淮南的春申里，我们邀约所有淮南还有周边的朋友都一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年轮一下，
1: 月满怀盼，年轮有声。
0: 是是是，
1: 哎呀，这个名字起得太好听了，到底是谁起的这么有才？
0: 哎，我跟你讲，一次可以，人家每一次都这么说，就有点啊，就有点刻意了。
1: 没办法呀，每次看到了都想夸两句。
0: 亲大大啊，好了，我们也邀约各位啊，在那天晚上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大合。合唱全场2小时，
1: 没错没错，
0: 每首歌都是你们各个年代的专属的 PGM，
1: 青春里面的那些回忆呀、年轮一响，青春登场。
0: 11期间呢，我们也有几场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新战区的大学生歌手大赛，
1: 哎，没错没错，
0: 决赛
1: 是
0: 将会在我们的少泉湖体育中心隆重上演，对不对？
1: 是是是，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了。最后的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的锋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号私信一下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了。10月2号来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啦。
0: 是，哎呀，接下来你看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哈，也请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因为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跟大家玩在一起。
1: 没错，
0: 好了，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歌单的部分啊。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不管是这个中秋3天是出去玩了、吃好吃的、还是跟我一样一直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哈。今天是周一，回来了之后要调整好自己工作的状态。
1: 对对对，加上这个周一呢又遇到了阴雨天，
0: 是
1: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emo， 所以呢我们有音乐的陪伴呢，哎，稍微就会好一些。
0: 不需要 emo， 给你们一个理由，掰着手指头不到3天
1: 放假了，是不是？
0: 是不是11又来了？
1: 是的。
0: 好吧，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
1: 9月份
0: 就听一首很应景的歌。
1: 9月底。

0: 好了，11:26，刚刚的这两首歌特别的应景，九月底还有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应该6-7点钟，然后那个窗外的雨啊，下得特别的大声，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早上出行的朋友哈，你们应该都还好吧？
1: 又加上是周一，不过呢，大家转念一想，哎呀，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这些也就烟消云散了，
0: 就忍了吧，
1: 也没有什么吧，
0: 是不是？但是今天呢，还是要适当的给予大家一些工作的动力嘛，
1: 没错。
0: 所以全民哈哈哈，今日份的笑话还是要为大家送达啊。
1: 是的，
0: 请问马儿，
1: 马儿，
0: 哎，马，给马做绝育的医生，叫什么？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问到你题库了，对吧？
1: 马尔代夫吗？
0: 怎么会是马尔代夫啊？
1: 啊，不是马尔代夫吗？
0: 啊，不是，给马治病的医生叫马尔代夫。
1: 对。
0: 但是给马做绝育手术的医生，
1: 绝育手术？
0: 嗯，
1: 那我不知道哎。
0: 有一首歌的歌名，刀马旦。
1: 好狠啊！
0: 好，11:27，今天你的笑话是？
1: 我的笑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个人明明要去做美容，但他为什么去了美甲店？
0: 今天我们俩一定又是翻到同样的题库了。
1: 是的，这你肯定知道啊。
0: 因为我也知道，因为刚刚我才翻过。
1: 对，
0: 3、2、1，一起公布答案吧。
1: 因为他是
0: 路人甲。哎呦，真的好冷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两天天气降温是我们今天笑话给讲的，是不是？好了，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1: 先进一小段广告。
2: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非要让阿小木陪着他一起去打耳洞。
4: 哎，你不是怕疼不打吗？
5: 我听别人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就少了一套首饰。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

0: i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未来一周我们要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因为连上再上两天半的班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连上两天班就可以了，因为最后一天下午呢，可能就提前回家了哈。
2: 挺好。
1: 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变化，因为将会迎来我们的十一假期。
2: 没错。
1: 不过好像天气怎么说呢？就不是太作美，
2: 有一些不尽如人意啊。看到了之后，中雨、大雨、暴雨、强冷空气降低安徽，而且呢，全省的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
1: 降温还是蛮明显的。
2: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安徽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的一周呢，安徽省维持阴雨的天气。今天全省有小雨，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的天气为主，其中29到30号部分地区是中雨，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的天气。
2: 好，来看一下气温预报，28号到30号江北和江南北部最高气温普遍是23到27度，江南南部27到31度，局部可达33度。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将会增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到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3度以下。4号之后，全省的气温是逐渐回升。
2: 来看一下9月30号起呢，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会到达安徽，全省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7度左右，阵风可达7级。那未来3天呢，安徽是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10月4号到6号哈，全省是转为多云的天气了。
1: 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情况。今天28号周一，全省阴天有小雨，集中江北大部分地区是中雨，沿淮地区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是大雨的天气。
2: 再来看一下明天周二，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
1: 既然是下雨天的天气嘛，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
2: 并且要带好雨具。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两首适合雨天听的歌啊。这一首真的是好久没有听了。来自于郭顶，水星记。
2: 好。

0: 好了，11:42，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飞道还有李佩玲的《好好吃饭》啊，快要到饭点了，这个辛苦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肚子也都饿了啊，
1: 没错，
0: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一定要奖励自己一份丰盛的午餐，
1: 是的，
0: 哎呀，这个中秋节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去做了一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看演唱会。
1: 哎呀，那很幸福呀，
0: 必须要
1: 自己的喜欢的歌手，
0: 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周董在南京的演唱会
1: 啊，那。没有抢到票，
0: 太幸福了。
1: 但是在网上刷到了有朋友去看啊，也为他们感到高兴啊。
0: 啊，不仅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很谢谢他们把演唱会的这些精彩的片段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听，啊、对吧？不过我就是这样哈、
1: 啊。
0: 下一次呢，你们这些现场看过的人哈，
1: 啊、
0: 就把机会让出来，好吧？
1: 啊，对，
0: 你们都已经看过了。
1: 有很多朋友为什么就是抢不到票呢？啊、
0: 何必？你们这每一场都抢、啊，
1: 一而再，再而三。我跟你讲，有的幸运的朋友竟然去了50多次。
0: 好的事物不是应该要多多分享吗？
1: 对，
0: 你们不要老是站着，好不好？
1: 也留给我们一点机会，
0: 要把机会给更多的朋友，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已经看过的，下次不要再抢。啊。
1: 好了，点谁呢？
0: 当然了，就是说到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嘛，当然很多的朋友会首选嘛。
1: 啊、
0: 但是没有抢到票的话，你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艺人的这个演唱会也特别的精彩哈。
1: 没错，
0: 比如说在中秋这两天，
1: 内
0: 蒙有一场演唱会，
1: 群星演唱会，
0: 真的是看九见。为什么叫活九见？然后要看九见。
1: 对，
0: 哎，这个歌手竟然迟到2小时。那怎么办？这演唱会取不取消？
1: 当然不取消了，他压轴的嘛。
0: 那不取消，这演唱会怎么进行呢？这歌手没到2小时，随机在现场抓了一个商演的歌手，
1: 是的，
0: 来来来，你给我唱2小时，
1: 关键是
0: 唱了将近20首歌呀。
1: 关键是你看，我们就是一起做活动，做了那么多场，
0: 嗯、
1: 其实最最最最担心的就是那天晚上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0: 啊、
1: 哎。你这种紧急救场的这种事情啊，真的很怕很怕。
0: 哎，但是我很佩服主办方啊，
1: 怎么了？
0: 他怎么在现场就临时抓到这么一个观众，他就是商演的歌手啊，就很厉害，就是广播。哎，你好，全场的朋友，你们好，全场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压轴的歌手没有到，所以现场谁可以唱歌的朋友，可以在舞台上来唱歌。啊，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他是被导演临时叫去救场的，
0: 临时叫救场，
1: 说明导演就跟他比较熟。
0: 他当场其实也是一直在看演唱会
1: 啊，对啊，
0: 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
1: 李克勤，对。
0: 哎哎，真没想到今天我来看演唱会的怎么变成这我的主场了、啊、嘿，我唱的这个时间比这些歌手加起来都多。嘿，
1: 他是对对对，因为前面的5位歌手都已经演唱完毕了、
0: 嗯、
1: 然后李克勤他赶路嘛，
0: 对对对，
1: 人在囧途现实版、嗯、
0: 他不是故意迟到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因为飞机晚点呢、啊、然后加
1: 电车没电呢，
0: 对，电车没电，路上抛锚，
1: 所以转坐出租车
0: 就很

0: 巧合。
1: 对，
2: 嗯。
1: 然后呢，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导演就临时喊了他，他本来是买了票去看演出的，
0: 哎，
1: 导演就喊了这一位草根歌手，
2: 嗯，
1: 然后就去救场。
0: 我只有一个问题，
1: 毫无准备的，
0: 票钱能给抵回来吗？
1: 那还抵什么呀？
0: 啊，
1: 后面
0: 再奖励一张票是吧？
1: 不是啊，李克勤跟他一起就是
0: 同台是吧？
1: 同台我就不知道，
0: 啊，同台没有，
1: 跟他一起拥抱。
0: 哦，跟他一起拥抱，
1: 跟自己的 idol 一起拥抱，
0: 感谢一下，
1: 拥抱了十几
0: 秒钟。李克勤的公司可以把他签下来，就我觉得可以啊，对不对？而且他自己也讲，
1: 嗯，
0: 以前呢，唱歌上舞台很常见，
1: 嗯，是的。
0: 但是你在全场3万人、4万人、
1: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去唱歌，还是头一次。
1: 关键是毫无准备，
0: 嗯，
1: 就有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
0: 哎，所以真的也很厉害。
1: 现挂，哎，
0: 所以我就讲，你看羡慕吧，
1: 嗯，
0: 羡慕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因为你们那边没有年轮。嗯嗯，所以平时的时候你看在三四万人的场子唱歌的机会鲜少，但年轮不一样，年轮场场都是3、4万人，就真的是让你从一个素人上了舞台之后就蜕变为闪闪发光的追梦人。
1: 没错没错，一人领唱，万人合唱，这种机会不是常常都有的。
0: 年轮领唱员也在持续的招募当中，所以大家呢也想登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带着全场3、4万的朋友一起来齐声合唱那些年轮里的金曲，方式方法也特别的简单。
1: 没错没错，一定要主动的报名，珍惜一下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哎，也许你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的。

0: 好了，听到的这两首歌是来自于最近的几首新歌。王俊凯的那首《那夜夏天》，
1: 也是周杰伦和他的一次合作，
0: 还有
1: 双向奔赴了。
0: 段奥娟的这一首《汽水盖》，都是很夏天的歌哈。
1: 没错。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夏天就这样悄然无声的过去了。
1: 现在是秋天。
0: 现在是秋天。
1: 哎。
0: 而且气温是越来越低。
1: 是的。
0: 不过多久就要进入到深秋了。
1: 哎，真的。
0: 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气连连，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询实时的天气情况，
1: 备好雨具很重要。
0: 身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因为身体呢是任何事物的根本，如果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工作呀生活呀其实都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致。
1: 是的。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位的身体状况就给我们提了个醒，佘诗曼
1: 啊，51岁的一位演员佘诗曼。
0: 不要强调她多少年纪。
1: 怎么了？她看上去很年轻嘛。
0: 不要强调她多少年纪。她在我的心里永远只有15岁。
1: 那有点过分了吧。
0: 18岁。佘诗曼最近好像是吃坏肚子了哦。
1: 哎，食物中毒。体重创新低，不足90斤。
0: 想想啊，
1: 好心疼是不是？
0: 成年人不足90斤，只有80多斤。
1: 是的。
0: 哎呀，你别说了，就别说不是当事人，就我们旁人听着都觉得哎呀很心疼的感觉。
1: 是的。
0: 待
1: 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有一些食物中毒的典型的症状，咱们一定要早一点知道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健健康康的啦。好，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9: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12点零1分，哇，最近佘诗曼因为食物中毒了嘛，
13: 嗯，
12: 所以体重呢是创新低，
13: 是的，
12: 不到90度，
13: 嗯，90斤
12: 啊，不到90斤，对不起，
13: 90度，
12: 口误啊，不到90斤、嗯，站上体重秤的那一刹那，别说是我们了，他自己可能也被吓了一大跳，
13: 没错没错、嗯，
12: 其实关于食物中毒的一些，前期的症状啊，
13: 嗯，
12: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不太明显，或者大家呢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经常会被忽视，
13: 哎，真的，
12: 但是。食物中毒它的危害性会很严重的、
13: 嗯、那是的，
12: 所以有一些关于食物中毒的典型症状提前还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13: 没错没错、嗯、就是食物中毒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小心吃了被细菌污染的这个食物，
12: 没错，
13: 而且呢污染食物的细菌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够导致食物中毒、嗯嗯、就是你不小心吃了一小口，
12: 吃了一小口没事，
13: 对，
12: 你吃多了
13: 吃多了
12: 就有事、
13: 啊、就真的有事了、嗯、你比如说有哪些残留在果蔬上的农药啊，这个也有啊，
12: 嗯，
13: 还有食物自带的毒素也是造成人这个食物中毒的原因，除了有毒的那些蘑菇以外，其他食物中毒的严重程度通常其实是和我们吃多少这个进食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嗯、就是表现为什么呢，食物中毒多表现为消化系统的症状，一般在吃了一些变质或者说有毒食物之后的1个小时左右就出现了这些症状、
12: 嗯、
13: 比如说肚子痛，比如说恶心、呕吐、 腹泻等等，这就是人体给出的拒绝有毒食物的一个预示的信号了。
12: 嗯，
13: 严重的食物中毒的话，它其实会有头晕啊、出冷汗呐、浑身无力啊，甚至这个晕厥的现象。
12: 没错，
13: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你吃了那些中毒的食物啊，出现了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症状，首先要停止再吃下去了。就是可疑啊、变质啊，或者是有毒的食物。一般情况下呢，食物中毒它是可以自行缓解的。
12: 嗯，
13: 当你食物中毒的症状较轻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观察一下，这个时候要喝一些温水，稀释掉你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个毒素。下一餐呢，尽量是空腹啊，让胃肠道呢恢复健康。一旦食物中毒出现了头晕、出冷汗，或者说是已经就晕厥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没错，
12: 是。
13: 还有就是很多的食物中毒呢，往往是起始于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终结于恶心、呕吐、腹泻，其实是能够自己恢复的
12: 啊，可以自己恢复。
13: 但是如果你严重了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
12: 嗯，比如说腹痛。
13: 嗯，是的。
12: 啊，这个就很严重。
13: 还有就是晕嘛，头晕嘛，对吧？毒素的中毒，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12: 哎，大家可以提前观察几个细节。
13: 嗯，
12: 就是你的嘴唇。如果要是发乌发紫，
13: 嗯，
12: 然后你整个人的状态是眩晕的状态，站不住，
13: 中毒了，
12: 可能就是有一些有毒的毒素的中毒，所以就真的要赶紧就医去抢时间，
13: 是的，
12: 不能够太马虎，
13: 是的。
12: 12:03，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吃得好，也吃得健康，
13: 没错。
12: 我们来听张靓颖。

0: 好了，辛苦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也要站起来跟我们好好的运动一下啊。
1: 是的，要进入到的是脑袋翻滚吧，
0: 一起来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脑袋瓜。
1: 今天依旧是两道题给到大家，和我们一起运动一下，然后时间一长呢，就会发现哎，我越来越聪明了。第一道题我先来。
0: 好，
1: 加减乘除。加减乘除，约好了四个人一起坐火车去旅游。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一上车啊，这个车上大家所有的人都认识加减乘除的乘，请问为什么？加减乘除，约好了坐火车去旅游，为什么这个一上车呢，大家都认识这个乘呢？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我说啊，你都胖成这样了，你什么时候减肥呀？
3: 没心情。
2: 哎，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啊？
3: 吃饱了的时候。
2: 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对，翻滚吧，今天的第一道题。
8: 加减乘除，去坐火车去旅游。哎，为什么一上车呢，大家都认识乘呢？
7: 因为乘是明星。
8: 乘星，因为车上都是乘客。
7: 好吧，你要这么讲，你要这么讲哈，好像也有道理啊。
8: 大家都是乘客。
7: 哦。
8: 都认识乘。
7: 好好好。好吧，那我再问你啊，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羊，咩咩叫的羊，什么羊，小羊，
8: 什么羊，
7: 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模样，
8: 什么羊，
7: 从出生就没有变样过，
8: 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模样，
7: 什么羊，咩咩叫的小羊，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样，
8: 咩咩叫的小羊，他从小到大一出生，他没有变过样子啊，
7: 没有变过样子。
8: 这怎么可能嘛？
7: 请问是哪一种羊？
8: 是哪一种羊？
7: 什么羊？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样，
8: 没有变过样子。
7: 今天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8: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11:25，想要问大家，什么羊，从出生就一直没有变过样？答案特别的简单，
1: 不会是3、2、1，爱你的模样，
0: 就是爱你的模样。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你的爱啊，天地可见。

0: 了，12:34，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每天我们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
0: 今天我们要懂的是什么呢？
1: 你看，我们中秋节过了这个3天小长假，回来之后，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哎呀，吃的有点多啊。现在就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没有一些食物可以让自己吃饱了也能够瘦，越吃越瘦的4种食物分享给你。就是最近有一种很火的饮食法，就是规则很简单，就是一天你只需要吃4样东西，鸡胸肉、土豆、西兰花、胡萝卜，就是不用称重也不用算热量，你吃到饱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这4样东西是越吃越瘦的。有朋友就会觉得很奇怪呀，哎，为什么这几样东西就是让人能够瘦下来？首先第一个，土豆，它其实特别顶饱，水煮土豆的饱腹指数达到了323，而作为基准的这个白面包是100，也是所有测试食物当中最高的。你想一想，一个200克左右的水煮土豆看起来是一大盘，实际上它的热量是远低于同体积的蛋糕啊、饼干啊、油炸食品。第二，鸡胸肉让你更不容易饿啊，饱腹感也比较强。鸡胸肉最大的优势呢，它不是低脂3个字，而是蛋白质比较高。同样，你吃一顿饭有足够的蛋白质，通常比你只吃一碗粥啊、一碗面更抗饿。第三呢，西兰花、胡萝卜，它是负责把肚子占满。西兰花、胡萝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水分比较多，然后体积比较大，能量密度低，也就是说一大盘看起来很多，实际上热量并不高。所以呢，这也就是这套饮食最核心的逻辑，不是让你少吃，而是让你用更大的食物体积来换取更少的总热量。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哎呀，好像我已经吃了很多，但实际上你的总热量可能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下来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

0: 好了，12:43，每天懂多一点，让我们继续来懂一天生活小知识。
1: 哎，有没有一些食物是越吃越瘦的？当然是有了，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到了哈。以上那四种食物呢，可以尽情的吃。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桌子上同时有红烧肉、炸鸡、奶茶、薯条、蛋糕、米饭、零食等等等等，明明你已经吃饱了，看到下一样东西还是可能想再来一点。所以研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食物的种类越丰富，人呢就往往越容易继续吃。而这里跟你说到的这四种是非常普通的食物，吃到后面你就会不会有那种再来一口甜的，再吃点咸的，最后再来一个辣的零食啊什么的。所以所谓吃到饱，最后往往会变成确实吃饱了，但是呢也没有那么想继续再吃下去了。所以刚刚跟你介绍到的这四种食物真正的厉害在哪里呢？这四样放在一起，它其实就是高蛋白、高饱腹主食、大量蔬菜，而且加上很低的能量密度。但是怎么说呢，不要理解为这四样咱们可以吃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尤其要提醒中老年人，因为这种饮食法呢最近比较走红嘛。然后呢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就采访了一个营养专业人士，也指出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食物种类有些单一，营养呢并不完整，也不适合长期照着吃。长期只吃这四样的话呢，其实很容易缺少奶类呀、钙呀，还有鱼类当中的部分不饱和脂肪，坚果、植物油提供的这个必需的脂肪酸，水果当中的部分营养，更丰富的豆类呀、谷物和其他食物。所以真正有效的从来都不是四种神奇的食物，而是让自己吃得足够饱，同时呢不知不觉把这个总热量降下来。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咱们稍微的调整之后啊，好好的去迎接我们的十一假期。好，这四样东西呢大家可以记下来，越吃越瘦哈。12:4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了，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11:00我们再见啦。
2: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过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一点。
4: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秋意正浓，天高气爽，总是忍不住想要在这个时刻多出门。虽然最近的天气呢总是在下雨，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在下班的路上撑一把伞，在这个路边走一走，感觉空气很湿润，很清凉，也很舒服，似乎能够把整个夏天的那种暑热一并带走。当然了，这其实也是我的身体在催着我去充电。有研究证实说，在公园待20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明显下降。而如果有太阳的时候，你晒晒太阳，还能够补上一些秋天减产的快乐激素血清素。有的人说我真的很不爱运动，我不喜欢跑步，也不喜欢远行，怎么办呢？当然没有关系，一条落叶小路就是你的天然疗愈场。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希望这个秋天你能够出去到公园打个卡，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独有的氛围。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前几天刘欢这一位歌手离开了我们，这件事呢引发了很多歌迷乐迷的一些关注和惋惜。刘欢真的唱过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小时候听到他的第一首歌好像就是《好汉歌》了。这也让一些乐评人在追忆说，其实央视在1998年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个四大名著的主题曲的联唱。目前回过头来你会发现首首是经典，比如说第一组《敢问路在何方》，当时请到的是蒋大为和六小龄童老师本尊一起来演唱，是一种沧桑的回顾感。而第二组的《枉凝眉》，原唱的是陈丽老师，当时在国外没有办法演唱，后来选定了吕薇加上林妹妹的组合。但凡是红楼迷，我相信都会很怀念这个林妹妹小旭老师，她的开嗓也是让这首歌有了一重别样的意义。而第三组呢，《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杨洪基和曹丞相共同来演唱，很有气韵。最后一组就是刘欢老师和梁山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好汉歌》，这是很燃的一组啊！剧中风风火火的好汉们在现实当中居然大多带着羞涩唱完了这首歌。当时觉得好剧好歌是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满满的珍惜和思念。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最近刷短视频有的一种错乱感吧。明明现在是2026年，但是我看了一下热门的 BGM 当中，总能发现很多二三十年前的歌，比如说许茹芸1996年的《泪海》再次翻红，很多人听完发现，哎，这首歌原来已经发行30年了。而周杰伦的《晴天》《七里香》《稻香》也依然被现在的00后反复循环。以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代又一代人还在听上一代人的歌。年轻人喜欢老歌呢，不一定是怀旧，毕竟对于很多00后来说，周杰伦的歌不是青春回忆，而是正在发生的青春。现在年轻人晒歌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我听到喜欢的歌，第一反应就是截个图发朋友圈，用一首歌来代替当天的心情文案。但是现在呀，年轻人开始用 AI 把本命歌变成视觉，做进手机的背板，这样呢，本身藏在耳机和朋友圈里的私人歌单就变成了一张随身携带的兴趣名片。朋友圈装不下的青春和分享欲，这一次被年轻人装到了手机背板上，也很容易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共鸣和迅速切入的话题。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不用见面问啊你是什么星座，然后来找到聊话题的一个方式哈，他们有更多的一些共鸣的切入点。所以让你选一首歌作为自己的手机背板的话，你会选哪一首呢？

0: 距离睡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的坠落你好像还是说了吧。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皮肤泛红、紧绷、粗糙，各种小状况不断，这个时候就需要把皮肤状态稳住的面霜了。今天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套装。先来说价格，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福利价只要1099元，而且我们今天下单还加赠赫莲娜的洗面奶125毫升的正装。白绷带呢适合白天用，因为它的质地更加的轻盈顺滑，就像融化的奶霜，推开很好吸收，上脸之后是哑光的柔润感，不会泛油光，后续上妆也很服帖，不会搓泥。白天用呢能够给皮肤一层防护力，待在空调房里也不会很干很紧绷。而黑绷带就不用说了，更加适合晚上用，它更加的绵密厚实，你可以在掌心轻轻的把它乳化到半透明，再按压上脸，这样呢一整个晚上也会觉得哎呀皮肤特别的莹润，第二天起来这个状态直接是很稳的。再加上我们今天赠送的赫莲娜洗面奶，泡沫绵密，洗完脸非常的舒服，这一套用下来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直用的话三四个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建议大家可以囤两套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1099就可以一套带走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有一种名叫零糖社交的新型社交模式在年轻群体中悄然流行，成为了不少人的社交新选择。所谓零糖社交，讲究社交中的自我节制，不过度泄露个人隐私，不沉溺网络八卦带来的短暂快感，降低对他人的情绪期待，不再执着于博取外界认可，在交往中保持恰当的距离，维持冷亲密，坚守独立的自我人格。他不是说拒绝和人来往，而是剥离社交里的一些虚假的情绪甜腻，追求真实健康的沟通。很多年轻人说啊，零糖社交不是让人际关系变得寡淡，而是把情绪甜度留给自己，卸下精神内耗的负担，让社交回归交流本身。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独立而清醒的思维啊，所以这种零糖社交你怎么看？你愿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凤凰传奇，他们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正式官宣了，10月30号到11月1号，然后11月6号到11月8号，在鸟巢是连开两周，一共六场。这是从夏天唱到初冬的一场演唱会啊，北京这座城市的合唱地图又一次被点亮了，喜欢凤凰传奇的朋友可以去鸟巢大合唱啦。另外呢，时隔一年，汪苏泷又要到青岛开演唱会了，演出时间是2026年的10月23号到25号，演出场所呢是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这不是汪苏泷第一次到青岛开演唱会了，在2025年的8月22号和23号，他就已经在这个场地连开两场演唱会了。很多歌迷说第一次入坑就是在他的青岛演唱会，然后这一次再来就算是双向奔赴了。目前呢，他的票务信息还没有公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秋天一到，很多朋友就说我要开始贴秋膘了。是的，借着这个名义好好的吃一顿哈。但是到底怎么贴这个秋膘才会比较健康，不至于很油腻呢？如果各位最近很馋荤腥的话，我建议大家吃鸭子。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是偏瘦偏柴的。但是一到秋天，鸭子吃的多，动的少，膘肥肉嫩，正是最肥。

肥美的时候，而鸭肉呢又性凉，正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身体正需要滋补，但是呢又怕羊肉啊、牛肉啊吃多了上火，那么这个时候凉润的鸭肉就正好了，补而不燥。很多人说我是厨房小白，我哪里会做鸭肉啊？其实非常简单，推荐大家做一做无水姜母鸭，全程不需要看火，而做出来的鸭肉又特别的软烂脱骨，肉酥入味，超好吃。不爱吃姜的我都能够连炫3碗米饭。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教程啊，相当的简单，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赶紧收藏一下这个菜单，在这个秋天，我们可以吃鸭肉来进补一下。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3: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0: 意。
1: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

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环节，2026年第35期榜单就在手边。本周第20位徐徐下榜的黄雅莉，《渺小的灿烂》。本周19同样在往下走的讲者小人物。本周18位拿过我们一周冠军的黄立格，《城市尽头》。本周的新歌进榜第17位，安慕凡，《我恨这个夏天》。这个歌曲你看这个名字有点怨怼的这种口吻啊，写夏天里一段无疾而终的心动恋情，里面用了很多鲜活的盛夏意象，比如说蝉鸣啊、风扇啊、西瓜呀、这些啊，它其实是反衬心底里落空的那种失落，所以他口中的恨本质我觉得他是放不下的那种在意感，少年人嘛，很别扭又很直白的这种心事啊。主歌呢就是低声碎碎念的，副歌呢情绪自然就会上扬起来，来听这首安慕凡的新歌进榜，《我恨这个夏天》，本周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惜君。
1: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2: 听众下蝉留白说，我觉得编曲很轻快啊，但是还是藏不住的那种遗憾呢。继续往上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16位王一恩骑士，15位上榜两周，20位升五个位置李星一，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本周14位上榜四周，上周亚军可惜没有成功登顶啊，现在徐徐下降到本周14位，王赫野黄龄的过海，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非常的轻快，非常的鲜活，两个人的对唱呢相互辉映，和声很错落，就是凡人抱团闯天关这种鲜活的群像，很生动的。本周第14位啊，可能下周呢就不一定在榜单上了，我们再来小听一段过海。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少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十三位刘丽菲，好喜欢你。本周十二位黄冠翔，用开心果来演绎这种清甜意象。本周十一位熊猫糖组合带来的游戏，打破大家对于男团的固化印象。其实本身我觉得他们从包装啊各方面都跟大家固定以往的那种男团印象就很不一样了。有创新就一定会用作品来表示啊，编曲潮流电子舞曲，利落的合成器，层次非常的饱满，动感十足。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很清晰的，低嗓说唱沉稳蓄力，合唱段落就力量感拉满了。一起来听熊猫糖组合的这首歌《游戏》，本周十一。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3: 坤坤说，
5: 我就是喜欢 R&B。
6: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7: 我就是喜欢
8: 口水歌。
9: 时光静静流，
1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1: 继续为您来数榜，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来到前十个位置了，谢琳娜依靠第十位的胶水，本周第九赵俊会唱歌的皮卡，本周第八 GG 梁咏琪的远距离，上榜两周，上周第十升了两个位置，这首歌来诉说相爱却隔着距离的两难，想念常常落空，明明欣喜对方却总被空间拉开间隙，在期待跟失落之间反复的徘徊，编曲干净清淡。梁咏琪的声线非常的清爽啊，咬字也很淡然，把这种远距离恋爱当中的不安啊、牵挂呀、隐忍啊，淡淡的唱出来，不嘶吼，但是足够戳人了。梁咏琪的这首歌叫做《远距离》，本周第八。

0: Hola。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一份爱
2: 会听众举灯半说，这平静的旋律之下藏着很多的无力感，这首歌给我的听感是这样的。本周第七位，周兴哲 All For You， 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片尾曲。歌词写下无法相认的遗憾呢，藏着牺牲一切只为你这样的爱情坚定。周兴哲的声线非常的厚实，演唱呢由内敛低语慢慢推向爆发，气息的把控很细腻啊，这种克制的悲痛义无反顾的守护都很有张力的。本周第七位，周兴哲，一起来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威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你碰到了替我问
1: 候，听众贝壳丸说，最深的爱呢，不是相守啊，是甘愿隐去自己换你拥有没有我的晴朗。本周第六位，卢卓文的新女孩，改编自朴树的经典作品，但是呢用少女的视角完成对于千禧年两千年记忆的全新的续写。歌词把旧时代意象更新为 AR 了，那未来的出行等等当代的符号不再侧重宏大的时代畅想了，所以编曲部分呢非常轻快灵动的电子节拍弱化了原版摇滚的那种沉郁的气质感。卢卓文的嗓音呢也非常的澄澈干净啊，这就属于18岁啊歌手的赤诚飒爽。一起来听本周第六位。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有人向我表白，我该怎么拒绝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2: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就说，哎呀，我得回去征求一下我老公的意见呗。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日，已经来到榜单的前五位置了。本周第五位萧景红背光的角色，上榜四周时间，上周第七位升了两个位置。那以舞台的侧台剧本的配角做一个角度啊，既写感情里充当陪衬不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暗恋，也投射现实当中默默耕耘却始终站在光环之外的心境。编曲就用钢琴做基底了，弦乐逐层叠加推进情绪，配器呢内敛慢慢走向汹涌，没有刻意去营造一种撕裂感啊，但是着重放大了隐忍的无力感。

萧景红的主歌呢，演唱也算是蛮低沉蛮克制的了，一起来听听岁月历练的厚重，萧景红这首歌《背光的角色》，本周第五。

0: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你以为爱我，
1: 来看听众侧台等候的人说，很能共情这种做配角的感受啊！不止在爱情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刻我们都当过背光的角色。本周第四为您揭晓罗雨桐爱人不在上榜四周啊，上周第六位继续升了两个位置，由他呢参与了作词的一个部分啊。演唱情绪，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层次做了很多的理解思考的。主歌呢有轻声来讲心事呢，副歌呢部分的情绪缓缓抬升，没有刻意放大悲痛，唱出了告别之后清醒自洽的一种状态。一起来听到罗雨桐这首歌《爱人不在》本周的第四位。

听众流沙河的猪说，其实放手就是一种成全啊，关键是在自己内心的一种转换和接受。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三位上榜，五周第四位升一个位置，许嵩自己原创作品叫做粗糙。这个粗糙不是摆烂粗鄙，而是送给高敏感讨好型人格。其实咱们在职场这样的人很多啊，给你一个心理出口，劝你卸下过度周全的这种枷锁。你不可能对每个人面面周到、面面周全的，有的时候你的心里要拥有一点钝感力啊，放下一种精神内耗，不用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别人对你的评价啊，听到最好就当空气了。来听这首反差感非常巧妙的许嵩的粗糙，本周季军。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4: 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5: 在梁静茹这首歌当中，我们还有两个榜位要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第二位亚军弦子的《风》，本周的第一位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三升两个位置，陈伟霆《乐此不疲》。我们的首周冠军由路虎作词作曲，英皇唱片公司所推荐，一首复古的流行都市情歌，来写成年人爱情当中清醒又沉沦的矛盾状态。就你明知道这段感情充满拉扯跟遗憾，可是你的理智呢，就是不让你走啊。无数次你想抽身离开，可是放不下这个执念啊。这首歌陈伟霆用了非常慵懒的声线来演绎啊，甚至我觉得他唱腔当中带着一丝自嘲感，没有那种激烈的宣泄，把爱里的不甘、认栽、心甘情愿的纠结情绪哦，全部都拿捏得非常恰到好处了。陈伟霆的这首歌《乐此不疲》，我们恭喜他拿下本周的冠军。

我们在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的榜单精华。这周呢只有两首新歌进榜，安慕凡的《我恨这个夏天》来到17，黄冠翔的《开心果》排在本周12位，其他重点榜位本周5，萧景红背光的角色，本周4，罗宇彤演唱的《爱人不在》，本周3位季军，安徽籍歌手许嵩《粗糙》，本周2位风来自于弦子。正在听到陈伟霆《乐此不疲》拿下我们这周的冠军，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节目的全部揭榜内容。感谢支持和收听，我是汤坤，下期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精华、面霜、眼霜、洁面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特润四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天然面霜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洁面30毫升，199元。小棕瓶质地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搭配的智颜面霜柔滑锁影分，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洁面温和，洗后不紧绷。四件从清洁到眼霜全齐，出差旅行一套搞定，199元到手四件。想试用经典系列或者国庆出门带着用的朋友，这套很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下午3点，
6: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04，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秋天的下午茶时间，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人生。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言分享此刻听歌时候的各种心情感受。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让关系长久的不是分享欲和深度沟通。在此之前呢，我们很多人都会笃定好的感情、好的亲情、好的友情一定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分享欲，离不开彻夜长谈的深度沟通。我们会因为对方不再事事报备，不再碎碎念分享日常，不再跟自己深度谈心，就会觉得感情变淡了，关系走散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拼命找话题强行深度沟通，刻意维持分享热度的关系，反而会消耗满满，反而会越走越累。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一起聊聊到底什么才能够让一段关系稳稳地走到底。听到第一首歌，林俊杰《修炼爱情》。

好的关系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精心去修炼的，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炼呢？又回到我们今天的热搜话题，让关系长久的并不是分享欲和深度沟通，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你有没有因为对方不想分享，聊不到深处而内耗过一段关系呢？那你觉得长久关系当中最核心的底气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热搜当中，有一句挺清醒的话，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说好的关系是养出来的，并不是聊出来的。我们之前所说的分享欲啊，深度沟通啊，从来都是关系变好的结果，而不是维系关系的手段。新鲜的爱意，热烈的好感，本来就自带滔滔不绝的分享欲，但是呢，长久的陪伴注定会褪去轰轰烈烈的倾诉，也终究会归于日常。所以真正打败一段关系的，从来都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强行无话找话的尴尬，过度深究的内耗，没有边界的捆绑，以及无法松弛的相处氛围。那些走过岁岁年年的感情，那些陪伴很多年的挚友，从来也都是不是每天都在深度的谈心，而是哪怕各自忙各自的，半天不说话，也不用刻意报备日常，但是丝毫不会猜忌，不会尴尬，同样两个人的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的疏离。这首歌来听江美琪《最美》。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人生。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让关系长久的不是分享欲和深度沟通。其实呢，分享欲和深度沟通也是可以让关系长久的，但可能它并不是唯一。那你认为一段关系能够稳稳地走到最后，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那你是需要时刻分享、深度沟通才会有安全感的人吗？还是你更偏爱相处松弛，不用刻意去聊天的关系？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留言，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都说舒服才是一段关系最长情的保鲜剂。真正让关系长久的是比分享欲和深度沟通更珍贵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松弛感，一个是边界感。先来听这首歌，旅行团乐队《一起做那样的人》。

旅行团乐队一起做那样的人。我们说到了真正让关系长久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松弛感，一个是边界感。我们先来说说松弛感，到底什么是相处的松弛呢？就是不用刻意的讨好，忙碌的时候呢各自安好，不用因为对方回复慢了就会胡思乱想，你不会因为一次聊天没有共鸣就否定整段关系，你们在一起相处是非常舒适而放松的状态。很多关系呢之所以累，就是因为我们把沟通变成了博弈，把陪伴变成了任务，非要事事说透，句句较真，会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心事通通摊开，不留一点留白。但是成年人的相处最珍贵的智慧就是相处留白比填满要更加的长久。适当的沉默，适度的留白，是维系感情最好的缓冲层。继续来听歌，飞儿乐团《月牙湾》。

二乐团《月牙湾》。刚刚我们说到了相处当中的松弛感，接下来就要说说边界感了。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完全捆绑，而是我懂你的疲惫，你懂我的沉默，我不会强迫你适时分享，我不会要求你时刻共情，不会把我的情绪全部都积压在你的身上，那你也尊重我的独处，接纳我的平淡。分享欲是会消退的，情绪是会起伏的，沟通也是会有瓶颈的，但尊重包容松弛的相处状态，能够扛住岁月里所有的平淡。

长久的相处舒服，彼此尊重，双向包容。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放下情感内耗，不再用言语热度定义感情的深浅。希望我们都会在平常的日子当中拥有那么一些松弛、安稳和长久的陪伴。这首歌来自张远，《同频电磁波》。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当前奏响起第一秒、第二秒的时候，我相信，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已经历历在目一些关于青春的回忆了吧？没错，这是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从小听到它，也让我们明白了一定要像歌曲里所唱到的，认真过好每一分钟。那些默默坚持的日夜，那些不轻易认输的执着，也终究会化作我们努力向前的力量。所以啊，不必焦虑当下，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未来一定不是梦，因为每一份付出都是算数的。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所以一定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当下的所有瞬间都是精彩的追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着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和你共唱。记住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把你想听的歌和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吧。

岁月流转，总有一首歌刻着我们年少时候的心动和期盼，就像陈明的这首经典老歌《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这样的一句呐喊藏着多少人的心事和执着。你也可以把心中的故事交给旋律啊，让我们伴着这些经典的歌声一起追忆属于自己的似水流年。我很想知道你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有多久呢？有的人曾经发起过投票，数据显示40%的人每天使用手机10个小时以上。10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呢？除了工作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包括吃饭上厕所，可能都在看手机。然而如今独居的人数已经近1亿，这又说明什么呢？现代人可以离开人独居，甚至可以不社交，但是离不开手机。我想到前几天看到过的一句话，说社交媒体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负面影响之一，是让我们心中有了假象的观众，我们时时接受审视，因此无法耐心地做那些对我们生命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啊，能够作为观众关注你我一生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不管之前如何，希望你从今年剩下来的这几个月开始，身处人潮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专注自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也能够感知幸福。这首歌来自尤长靖《一颗心的夜》。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就在昨天，我们送别了刘欢老师，这位在讲台耕耘30多年，用歌声陪伴几代人的音乐家，在中秋月圆之日安静地离开了我们。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设追悼会，也就像他一贯的模样，来时满怀热忱，走时不扰众人。我想他不只是舞台上的歌者，不只是一名教师，他的歌声会比他的人走得更远，哪怕岁月流转，每当他的歌声响起，我们依然可以听见那份属于音乐里的思念。我们一起来听刘欢《千万次的吻》。

在30多年前，很多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跟随着这段旋律，看见远方，看见梦想和漂泊。歌曲里呢，不只是一段跨国的爱恨，更是一代人背上行囊，奔赴理想，在人生路上千万次去追问自己的内心，追问热爱，追问初心，追问一路追寻的意义。而刘欢老师的嗓音开阔厚重，把那份追逐里的执着、迷茫和热忱全部都融进了歌曲当中。歌声不朽，经典永存，感谢刘欢老师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动人的音乐作品。

好了，在这首弯弯的月亮的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军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三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精致又有品味的礼物。香奈儿香氛洗护四件套礼盒，身体乳200毫升，护手霜50毫升，山茶花纯磨10克，沐浴露200毫升，599元还赠礼袋。沐浴露起泡细腻，洗完皮肤清爽雾紧绷，身体乳质地柔润，涂完滑。

0: 嫩嫩，护手霜小巧便携，放包里随时补涂。唇膜睡前后涂，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的。经典香气耐闻，礼盒精致，599元到手四件套礼盒加礼袋，送礼自用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你错了，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减肥成功了，心爱的衣服都能穿上了，再也没有人笑话你是个胖子了，身材刚刚好，匀称苗条健康，但是一照镜子长得还是很丑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6: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7: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11: 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12: 今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13: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4: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5: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6: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2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1: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呢，在小区里发现了很多朋友在玩一种叫做柔力球的运动。那很多朋友就特别疑惑了，什么是柔力球？柔力球对身体的好处有哪些？柔力球是什么？柔力球呢，又叫做太极柔力球，是一种比较新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柔力球呢，是借鉴了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这些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形成了这种运动。 柔力球的球拍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球拍，主要不同于柔力球球拍的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的，且印有的太极的图案。球呢像网球，由于外层的皮里面的细沙组成。柔力球是可以二人对抛、单人独练、几个人互传或隔网竞技，以达到健身、娱乐、表演和竞技的一种运动项目。柔力球的起源其实是源于我们中国，如今的风靡世界。芬兰总统啊，当时在北京访问期间看到柔力球甚是好奇，而且兴致勃勃地拿起球拍玩了一会儿。他说呢，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东方神球，很好，很喜欢。由于柔力球的运动拥有健身、娱乐、表演、竞技的多重属性，不难看出呢，柔力球运动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我们在柔力球运动里面呢，既能够看到挥拍运动的影子，也能看到太极的影子，甚至呢还能够看到广场舞的影子。不要惊讶，柔力球运动的内涵就是这么的丰富。那么柔力球运动的好处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点，锻炼全身。柔力球运动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它可以使肩、腰、腿得到均衡的锻炼。特别是由于圆形动作的变化比较复杂、随机多样，对训练中枢神经的系统机能和发展多项思维都是具有良好的作用。柔力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弧形的引化动作，它是要求以肩为轴，肩肘腕保持一个弧形，因此整个上肢都不是紧张的，有助于静脉血的回流，保护了心脏的安全。除此之外，柔力球呢还是可以灵活调节。柔力球是一种运动量可以灵活调节的运动，体力差的可以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体力好的可以左奔右突，前后变换，初学者可以高接低抛啊，和平过渡，熟练者呢可以四处封杀，各展雄风。那除此之外啊，柔力球还可以提升我们总体的健康水平。柔力球几乎所有的动作呢都在转圈、走弧、旋圆中完成，圆形运动产生的离心力加快了血液的运动和排汗的过程，细微血管的开放畅通，改善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微循环能力，增强了各器官系统的自我保护、自我修复和工作效能。通过练习能够使我们的血压稳定到正常值，防止血管的硬化等这些疾病的产生。那练习柔力球感到身轻气爽，从而也增强了身体的免疫力和总体的健康水平。虽然说柔力球的好处很多，但是呢有些朋友啊不适合去练习，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练习柔力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柔力球这项运动。如果你已经开始在练习了，大家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耐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事。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柔力球。在我生活的小区看到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玩柔力球，看起来很轻松很容易，但是如果说没有掌握要领，简单的动作也会非常的不简单。首先第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初练太极柔力球的人们心情非常迫切，希望今天学会基本动作，明天就要提高到啊会做一些套路了，后天就要练一些花样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普遍存在的，不管采用任何形式任何方法来锻炼身体，都要遵循啊这种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原则，柔力球也不例外。第二呢，就是要做好准备运动。柔力球虽然比不上足球篮球那种剧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运动量的，因此在每次活动之前要做一些活动关节的准备活动。第三，要掌握好运动的强度和时间，建议呢每周维持运动至少3到5次，每次呢20到30分钟，运动之前用5到10分钟来热身，运动之后用一些时间来放松。运动之前和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大家要立即停止运动。还有大家在选择柔力球的时候啊，合适的运动鞋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大家呢要请求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查，并按照医生的一些诊疗的指导方法和指导强度来练习柔力球。太极柔力球是一项非常有趣而且有益的运动，通过掌握一些基本的动作，大家呢可以更好地投入到这项运动当中，从而达到锻炼身体、提高协调性和灵活性的目的，也是希望这些基本的动作能够帮助大家轻松地开始学习柔力球，并在这项运动当中找到一定的乐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了柔力球这项运动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开始在玩这项球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开始重视运动养生，更多的人也加入到了体育锻炼的行列当中。不过呢，由于老年人的身体原因，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老年朋友，因此呢，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以免损害身体健康。那老年人运动啊，到底要注意哪些问题？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慢跑，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呼吸功能啊，使肺活量增加，提高我们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慢跑运动可以使我们的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多年从事慢跑运动的老年人的心脏大小以及功能，与不参加锻炼的20岁的年轻人的心脏是没有差别的。这是因为长期坚持锻炼，改善了我们的心肌营养，使我们的心肌发达了，功能提高了。除了慢跑，快走。坚持每天快走能够有效地对抗糖尿病预防老年痴呆。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呢，可以逐渐增加运动频率和时长，先每隔一天走一次，先从半个小时开始，逐步的适应之后啊，坚持每天锻炼。一般我们在快走的时候呢，感觉有一点气喘，身体微微出汗，就说明运动量达标了。除了这两项，跳广场舞。跳广场舞会忘掉烦恼和忧伤，忘记自己的年龄啊，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感受愉悦的心情，从而达到最佳的心理状态，并且呢，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使我们的睡眠更佳，让人得到充分的休息，让人更有活力、更精神。打太极拳，太极拳运动啊，它的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而行于手指。这种全身性的肢体运动呢，以腰椎为轴，带动全身的肌肉骨骼运动，从而使我们的神经、心血管以及相关的脏腑系统处于兴奋与抑制、舒张与收缩的协调有序的活动当中，使人能够生机旺盛、功能活跃啊，为人体保持旺盛的活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种啊，骑自行车，如果说我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骑自行车是一种

平衡的运动，两腿轮流蹬踏，协调合作，可以避免大脑两半球的这种偏盛偏衰，有利于大脑的发育，预防脑功能的减退，还可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些基础性的疾病。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刚刚说到的这些呢，都是适合于老年朋友的运动项目，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呢，聊到了老年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何科学的运动，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首先第一点，要定期做一些全面的检查，了解锻炼前过程中还有锻炼一阶段之后的健康状况啊，以及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疾病变化，还有各个器官的功能水平，特别是要注意心血管和脑血管系统的变化，来确保锻炼的安全性。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锻炼的时间、锻炼的强度，选择运动时间不过长、强度不太大的全身性的体育活动。活动呢，应包括各个关节的肌群啊，动作要有节奏，速度呢要稍微缓慢一点。用2周的时间来观察身体的反应，可能会有几天的肌肉酸痛啊、劳累的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很快就消退了。适应了之后，再小幅度的增加运动量，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啊，呈波浪式的渐进，不要追求直线增加运动量。老年朋友呢，不宜做一些急性的啊、快速度的重体力的活动。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呢，就是要坚持有规律的运动了，每周至少参加3次啊这种活动。当经过一个阶段的试探性的运动之后，强度呢要达到有效的阀值，适宜的心率大概是40%到60%的最大心率，大概是每分钟110次左右啊，就最好的效果，达到最佳的运动效果数周或数月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啊身体已经能够适应了这个运动的节奏，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推进自己的运动强度。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多样化的锻炼方式，但是大家要避免啊过分用力、动作过猛，避免身体骤然的前倾、猛然的低头、弯腰这些动作，呼吸要自然，可用腹式呼吸啊，这种呼吸方法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更有好处。年龄越大，准备活动越要充分。10分钟左右的伸展动作，慢走呢可以避免损伤。跑步之后至少要慢走2到3分钟。力量练习之后要先休息5分钟。运动过后啊，切记不要立刻洗热水澡，可洗一些温水澡，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肯定会大有好处。生命在于运动，老年朋友若想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保障身体的健康，就应该坚持进行运动。只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大家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要勉强自己去进行一些难度较高的活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度劳累，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有效的锻炼，帮助我们自己延年益寿。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好好的去坚持，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洗发水用得快，大容量省心。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一瓶，299元两瓶，起泡绵密丰富，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秋天头。

0: 也保持轻盈水润的顺滑感。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坚持用发丝保持光泽和强韧，像刚做完护理。按压泵头方便，一大瓶全家一起用，单瓶199元，两瓶299元，1000毫升一瓶，能用很久，全家一起用也不心疼。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Are you ready？
4: 下午的5:04，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怎么样，三天的中秋小长假过得还愉快吗？
5: 愉快。
4: 过得还过瘾吗？
5: 过瘾
4: 啊。过瘾。
5: 长胖了几斤呢？
4: 哎，三天不至于啊，三天不至于，未来的8天啊才有机会让你突飞猛进。
5: 7天？你怎么放8天？
4: 哦，7天啊，今年是7天是吧？我定好行程了，多请了1天假不行吗？
5: 不行。
4: 不行就不行吧，来吧啊，咱们再坚持3天又能放假了，所以这3天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洗头，
4: 对自己好一点。
5: 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
4: 1000毫升的大容量，我们推这个洗发水的话也是有节奏的，知道上一波买完的人已经快空瓶了，所以我们就给你续上了，2个月左右要来一次。
5: 全家用啊，1000毫升，
4: 哎，
5: 大瓶，今天单瓶199，2瓶更划算，只要299哦。
4: 啊，
5: 哦，那当然是2瓶了，
4: 肯定是2瓶。买两瓶。
5: 如果你要是单身的话怎么办呢？
4: 单身的话，你没朋友吗？
5: 我干嘛买一个洗发水给别人？
4: 你勤洗头，你就有机会脱单呢。你知道现在好多大老爷们儿平时整得挺干净的，那不能靠近，一靠近的头上那头皮屑。
5: 有道理
4: 啊！
5: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
4: 那油腻感。
5: 今天是包装完整，日期也是新鲜的，所以它有3年的保质期。哎，
4: 是你勤洗点，像这样的天气啊，你别说秋天天凉，我就2天一洗头。你但凡出汗，你都应该洗个头。头皮出汗是比身体的那个汗腺更多的。
5: 2992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4: 是卡诗洗发水呢，你就可以闭眼入啊，因为它已经是到了院线级的洗发水，
5: 专业沙龙。
4: 是的，是的，它一定对你的头皮和毛发呢有更好的呵护。具体怎么选？你说那么多系列，嘻哈搜货大概有7到8个系列都已经上架了哈。什么都不会选的，您就选那个黑钻耀源，黑色那瓶，
5: 就我们今天做活动的这个。
4: 哎，这瓶的话呢，它是不挑发质。还有些呢非常讲究的很细致的朋友，他们会挑一些
5: 细软的
4: 经常烫染的，各类的发质的话，他会挑选针对自己发质的这个洗发水。你不会挑的你就选黑钻耀源，不光说它的香型特别好，是那种高级沙龙的木质花香，男生用了不娘气，女生用了很大气。而且洗头的时候你那种就泡沫一出来啊，那种细腻感啊，那种舒适感，它确实是让你用完之后你就有点看不上之前用的一些这个叫做
5: 日化类
4: 洗发水了。
5: 绵密细腻的泡沫确实在洗头的时候感觉你的每一根发丝啊都像被云朵包裹，就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各位大家在洗头发的时候，不管你的头皮有多痒，你不要用拿那个指尖去就指甲去抓它，
4: 哎，用指腹。
5: 对，因为如果你用指甲经常去抓它的这个头皮的话，
4: 你伤毛囊啊，
5: 你会越抓越痒。
4: 你知道一个毛囊多少钱吗？
5: 多。
4: 我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就懂了。
5: 对，然后这款黑钻洗发水呢，今天做活动特别划算，属于，比如说你是那种细软爱出油的发质，它洗完之后呢，像。天再凉一点，你可以保持2到3天的蓬松感。
4: 哎，
5: 这很重要。
4: 男
5: 大老爷们可能不觉得2到3天天天洗头怎么了，但是作为一个女生或者是头发比较长的女生，她真的，我洗一次头发我需要做心理建设的，
4: 要下决心的。你想想，
5: 我今天不安排别的事情
4: 啊，
5: 然后我今天早点回到家，吃完饭洗弄完之后，我今天晚上有个重要的事情，我要洗头发，因为洗完了之后我还得去护理它，我还得吹它。
4: 你知道吗，男生女生你们的头发长度相差的是20倍，你就把这件事儿比作洗衣服来说，就是一件衣服和20件衣服你纯手搓，
5: 就是你的工作量要消耗的体力要乘以20，
4: 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洗头一个完美的体验。所以我说不光是卡诗洗发水要安排，戴森吹风机的话有条件咱也整上， 你让整个的洗头过程变成一次享受，
5: 就还挺好啊。
4: 以后你想到洗头的时候，你心里产生的

0: 是那种冲动，就是我马上去洗头，我要去洗，而不是那种哎呦我今天再坚持一天吧，今天把火锅吃完了我再洗吧。
1: 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今天呢一瓶是199，推荐大家买两瓶299，
0: 没错，
1: 两瓶，一家人可以用大半年的时间，
0: 差不多，
1: 对，一瓶也能够用4-5个月哈。
0: 哎，
1: 它是按压泵头设计，取量也很方便，放在你的卫生间里呢也很卫生。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品质，今天这个品牌，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点击一下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会弹出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的链接。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在页面的右上角，就是在您购买商品页面的右上角添加之后，一方面他会给你200元的券包啊，以后都能使用，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6点钟的嘻哈饭点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挑选好的纯牛奶，
0: 千万不要觉得牛奶就是牛奶，牛奶跟牛奶之间差别挺大的。
1: 今天的话题，哪些消费当时觉得蛮冲动的，但是事后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每一顿火锅，
0: 每一顿大餐，每一顿超出我日均消费能力的大餐，
1: 就是那种情绪价值的满足，就是在很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起来你依旧会嘴角上扬的，对吗？
0: 一点不错，就好像今天中午你吃面的时候加了10块钱的牛肉，当时你觉得确实是有点过分，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到了下午它那么扛饿，嘴角还能回味到那种麻辣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10块钱的消费太值了。
1: 就吃完饭不擦嘴这个习惯还没改是吗？
0: 擦没擦干净，还有点塞牙。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这是说的什么呢？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星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
5: 即将燃情开唱，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待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即日起，请大家注意啊，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做合肥新站区，私信小编，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
6: 决赛呢是10月2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啊。
5: 对，
6: 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
5: 哇！
6: 每年这个合肥星站高新区的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规模都非常大，很隆重。
5: 少泉体育中心呢也举办过
6: 多场
5: 啊，无数场明星的演唱会了，规格也是相当高的。
6: 所以呢，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咱们现场见哦。
5: 关注公众号合肥新站区，可以私信小编领取门票。
6: 领就是说不要钱对吧？
5: 是这意思。
6: 最近在河南南阳，网友发布视频说一个公司给他们的员工发中秋的福利，
5: 挺好啊，
6: 月饼。
5: 对，过节嘛，发个月饼挺应景的，
6: 好像里面有过期的。所以呢，这个视频一发布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司是不是，对吧？
5: 这跟公司不一定有关系，因为公司采购的，那你是跟商品有关系啊，
6: 对吧？公司也不是说我去年采购，我压一年，今年再发给你，我没有这个
5: 必要啊。
6: 对，然后呢，
5: 溯源一下，追溯一下哪儿买的？
6: 涉事月饼的生产商回应说，这工作人员贴错了生产日期。我们的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目前厂家已经道歉完成了赔付，相关的事宜正在处理当中。
5: 你这完成赔付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你说贴错日期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食品生产企业啊，这确实是不该有的低级失误。
6: 这个对吧，这个食品安全的流程都错了，你说你这一句道歉赔俩钱就完了吗？
5: 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信任是很难建立的，建立起来之后更要用心维护。你这种是你一句贴错了，我想法可就多了，万一你没贴错呢？
6: 最近在四川成都，在中秋节前嘛，因为快要过中秋节了。成都有一个叫中医药大学
5: 啊，中医药大学。
6: 中医药大学呢，他们就推出了叫中药月饼。
5: 我就知道，
6: 我
5: 就知道，
6: 你吃过吗？
5: 我不是吃过，我没吃过，我就知道月饼里头什么都能包啊，已经开始包中药了。
6: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5: 上次我吃到一个香酥鸭腿月饼，
6: 好不好吃？
5: 你别说，
6: 还挺好吃的，
5: 还可以啊。以前的月饼馅料对吧，有往高端走的啊，现在呢开始往这个广泛的食材上走，
6: 创新，
5: 终于来到中药领域了。
6: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好吃又滋补。这个月饼里面加了百合、石斛，滋阴润燥，秋天嘛，对吧？属就这样的原料。不过呢，即便是养生月饼，少油少糖。像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人也要控制量，
5: 要控制，
6: 对吧？而且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还有小朋友来说，你就不能一次吃太多。
5: 以前呢我是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直到有一天啊，我确实看了一个短视频，介绍了一下月饼的制作过程。
6: 怎么了呢？
5: 一半盆的糖，半盆的油，
6: 你月饼
5: 半盆的什么酥油啊，再加上
6: 我去上过烘焙课，你知道吧？
5: 哦，你还上过这课呢？
6: 因为
5: 多少钱学费啊？
6: 没有，就是那个什么社区夜校，挺便宜的，而且教的真不错。都是年轻人下了班之后去学啊什么的。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凡是烘焙，你甭管是西式、中式，中式我们叫白案是吧？叫什么？
5: 白案啊？
6: 对对对，你不加糖，它没有办法发酵。 起不了酥，不加油起不了酥。
5: 嗯，
6: 所以你但凡能吃出来甜味儿的，就已经是很多糖。如果你说啊，我淡淡的，我觉得它不甜，对不起，那也是很多糖。
5: 所以呢，月饼啊，它就是一个
6: 高油高糖
5: 象征。
6: 对对对，
5: 千万不要过量，尤其现代人平时也不缺营养。
6: 嗯嗯，
5: 有些人还过剩。
6: 意思一下，我们家中秋节当天，家里面三四口人，就是分了一个巴掌大的月饼，一个人吃一小鸭，回味无穷，特别好。
5: 我觉得这已经是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现象了，
6: 对吧？
5: 拆开一盒吃一个，剩下的呢放俩礼拜，然后忍痛呢煮粥了。
6: 别别别。煮粥也不好，容易。你可以这样，你把它一切两半啊，上锅蒸一蒸，很好吃的，你试试看。
5: 就可劲儿的处罚它。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5: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香，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最近一段时间都有雨，
11: 是
12: 下雨的时候，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速慢一点，
11: 哎，别着急。
12: 对，视线不好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该开空调开空调，不要起雾
11: 啊，
12: 对吧？一旦要是在路上不小心，这个雨下雨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单方小事故怎么办？
11: 哎，
12: 就很麻烦。
11: 是，
12: 又下着雨，还要
11: 又着急，还要处理啊，
12: 这个、
11: 拍照再淋一身。
12: 这个平安车险的车主在这个时候呢。
11: 有优势了，
12: 对，
11: 他
12: 有一个三免赔，叫免现场免证明，您拍个照直接开车回家，然后就可以慢慢来处理，24小时在线服务。
11: 所以呢，咨询热线呢，您记好了，4008-60，4008-60。
12: 最近广州街头一男子举着牌儿，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儿
11: 啊，
12: 代吵架，代替的代。
11: 哈，我吵架我还。用找你带，你什么水平啊？你替我吵，包赢吗？
12: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1: 你光替我吵有什么用啊？
12: 是这样啊，他不光是带吵架，还带分手、带复合
11: 啊
12: 啊、线上50
11: 哦，
12: 广州地区线下上门188，不限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
11: 还得用方言是吧？
12: 不是，他就因为
11: 支持双语吵架吗？
12: 不是，他就是不出差
11: 啊，不出差啊。
12: 对，线上就可以，什么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
11: 啊，
12: 就是便宜点，50块钱。啊、如果要我上门跑一趟的话，188。
11: 不是，别是有什么毛病吧？哪来这门行业啊？
12: 我们就有这个，
11: 这能是行当吗？有人下单吗？
12: 有一位记者同行就花了50块钱。
11: 他就是骗记者同行的。另外再骗点自媒体博主说，哎，这新鲜，我没试过，体验一下。
12: 他是花50块钱实测，他记者同行呢，他就编了个理由
11: 啊，
12: 让男子帮忙吵架。
11: 嗯，跟谁吵没说啊？
12: 电话打过去，
11: 打过去是吧？
12: 就说你要跟我给跟这个人吵架，因为什么事儿呢？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1: 啊
12: 这样的，然后他就打
11: 给了他主编的电话。哎呀，这
12: 就不能这么对领导吧？
11: 不是，这都是工作吗？
12: 这还得花50块钱呢。
11: 这都是工作，这不是还得报销啊？
12: 11分钟
11: 哦，
12: 全程，语气温和，没有一句吵
11: 啊。
12: 对方说，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跟你吵架，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1: 哦。
12: 我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
11: 啊。
12: 挂了电话之后呢，这个男的就发来了通话记录的截屏，说耶，吵赢了。
11: 吵，你单方面宣布啊？这事得有个见证，得有个裁判吧。再说了，我当事人是不是也有权利听一下呢？不然我觉得这钱是花了，但是没过瘾呢。
12: 技术不支持，
11: 你这属于骗钱了啊。
12: 对，说到这个，就马上记者同行的就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就说了，代吵架与和谐价值观相违背，虽然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但是有违什么呢？
11: 公序良俗，
12: 所以属于无效交易。如果你要是 用语言侮辱、故意

0: 伤害，就是骂人家吗？
1: 啊，
0: 这属于侵权行为，你作为委托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这合着这行当他就不合法呀？
0: 那当然了，50块还包赢，想什么呢你？律师那么贵都没说要包赢的好吗？
1: 对吧？你们一点都不理解吵架的精髓。
0: 吵架就是为了宣泄我的情绪。
1: 哎，
0: 我
1: 不吵你怎么宣泄呢？
0: 对吧？
1: 你不吵赢的话，你怎么能够达到情绪的平和呢？
0: 还带人，都必须我亲自来。
1: 他替你吵赢了，你应该觉得更羞愧，对吧？一个陌生人都能吵赢，我连吵的勇气都没有。
0: 而且有什么矛盾，他不能够通过协商，对吧，来解决呢？为什么一定要吵架呢？
1: 哎，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就非常的得体，
0: 在理吧？
1: 啊，但是没什么生活经验。
0: 我，
1: 你把这句话放到所有的家庭里头去，在和谐的时候，大家都认准了这一句话。
0: 对，就我又说了，就是我有一对夫妻，他们特别好，
1: 对吧？
0: 对吧？啊，就说那个我们商量一个，就是一个词儿，
1: 一个安全词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人情绪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只要对一方说出这个词儿，我们立刻要平息下来。
1: 哎，
0: 对对对，
1: 对吧？商量的好好的。
0: 对对，有路灯。
1: 嗯啊，路灯。
0: 对，有一次跟老公吵架，
1: 嗯，
0: 然后呢啊，准备结果还有千钧一发，嗯。她老公就说路灯
1: 路
0: 灯，
1: 哎，路灯，
0: 路灯，
1: 嗯，
0: 路你个脑袋。
1: 是吧，这个就是实际操作了。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2: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3: 啊，我来看看啊。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1: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这里是 FM
5: 89.5。
6: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继续给各位推荐好东西。
8: 娇兰护肤三件套，他是一个老板。
7: 哎，别跑啊！别一听到娇兰就跑啊！
8: 为什么？
7: 平时看到专柜，我看到
8: 贵对吧？
7: 对，我看到娇兰专柜的话，我确实
8: 绕着走。
7: 第一，男的也没必要进去；第二的话，确实有点贵。但是在嘻哈搜获，你大胆的看，
8: 就三个字，不存在。
7: 敞开了来啊！
8: 法国娇兰，确实娇兰这个品牌，它是属于一线的护肤奢品。它如果是一个套装的话，那应该是、就是、
7: 应该是顶贵顶贵
8: 的，就是四位数朝上，这是肯定的。但是打头的那一个肯定不是一
7: 啊，
8: 对吧？今天呢，护肤三件套里面还有什么啊？复原蜜50毫升，
7: 枫子水150毫升，二代的双管精华50毫升。
8: 其中娇兰的复原蜜是它的明星单品，
7: 哎，
8: 明星单品，
7: 可擦可抹，还能跟粉底混到一块儿。
8: 对，今天听好了，
7: 嗯，
8: 三件都是正装，对吧？
7: 嗯。
8: 日期新鲜的对吧？
7: 是，
8: 包装是完整的对吧？
7: 要提醒啊，老板
8: 的
7: 飞行版，飞行版是老板。
8: 对，老板的今天的福利价599。
7: OK 不？
8: 对
7: ，OK 不 OK？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咱们就能找着了。
7: 你这个秋天买件大衣的钱，已经能拥有娇兰护肤三件套了。
8: 大衣？
7: 嗯，
8: 什么好大衣？
7: 风衣，风衣。风衣行吗？
8: 对，先说到这个复原蜜啊，它是
7: 我大衣也就是这个价钱。
8: 嗯，你太太跟你说的是不是？说她买了一件大衣599，
7: 那都算贵的了。啊，先说复原蜜吧。
8: 先说复原蜜，它是带着金闪的轻盈油状质地，油状。
7: 哎哎，
8: 我们都说了，
7: 秋冬季的时候是不是希望有一些油性的精华？
8: 以油护肤，现在护肤尤其对于干皮来说，很好的理念。它是淡淡的天然蜂香，那个蜂是蜜蜂的蜂啊。
7: 嗯。
8: 先滴在手心里吧，搓开，它是润而不油的触感。
7: 所有的油状的精华。

0: 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担心，很像色拉油涂在手上，那我涂脸上之后是不是油乎乎的？你涂完就知道了，吸收完之后你的皮肤只剩下润，根本它就没有那种油腻感。
1: 对，按压上脸啊，按压上脸之后吸收的时候会特别快，一点也不会沾沾的啊，黏黏的，然后这个泛油光、
0: 不可能的。
1: 对、除了当精华用之外，晚上护肤的最后你压两滴，可以完全锁住你前面所有的好的护肤品的养分。
0: 复原蜜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它使用的场景特别多，你可以混在面霜里用。本来有些面霜你是不太好乳化的，对吧？比如说你用了海蓝之谜啊那种的偏厚重的，你滴两滴在面霜里，好推开，滋润感也更匀，而且一点都不影响双方对皮肤的呵护，不打架。
1: 或者你把它滴在粉底液里面，
0: 底妆服帖。
1: 对，然后甚至你可以干嘛呢，就当成那种护发精油，
0: 发梢止源啊，
1: 对吧？
0: 啊，
1: 都可以，
0: 就你缓解那个干燥毛躁的那个发梢特别好用。
1: 最后呢，这个风姿二代的双管精华
0: 不厉害了，
1: 一边水一边油，然后挤出来，它正好是按比例混合好的，
0: 补水力和滋养感同时兼具了。
1: 风姿水就是这个营养水嘛，对，洁面的第一步就是风姿水，
0: 是
1: 对，整套用下来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润而不油的这种感觉。皮肤呢是透着自然光泽的软，很多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尤其干皮在秋冬季，我真的去建议大家
0: 你就用这套，
1: 对，
0: 够润够滋养。
1: 今天599到手三件套，就是娇兰的正装，这一套三个月是绝对没问题的，
0: 一个季度可以，
1: 对吧？脸小点四个月也行。对，不管是自己日常的囤货还是买来送人都很合适，别以为说这是老版是不是过时，不，它是经典。
0: 对，一点没错啊，新版确实有新版的好，但是新版呢它确实还挺贵。老版的话呢，这已经是有多少年没有更新了，
1: 就久经考验嘛，市场口碑极好的那种。
0: 是的，
1: 对，其实你只要是日期新鲜，你管它老的，其实它不是关键看价格呀。
0: 没错，咱买的就是性价比。今天就推这套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下单购买。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第一，有任何的商品问题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早9点晚9点12小时在线，所有问题都可以问。另外呢，有些什么活动啊特卖啊也可以找客服去了解一下，打听一些小道消息啊，嘻哈搜狐的福利消息。
1: 甚至是你有什么在护肤啊彩妆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0: 啊，尽管
1: 他还蛮懂的，对，
0: 很专业。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了。
0: 是的。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老公，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7: 您说。
6: 你嫌我丑不？
7: 不嫌啊。
8: 在医院的病床上，阿小木撕心裂肺地喊着：
7: 老婆，我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宝贝儿一点都不丑。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9: 我为什么这么帅？
1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20: Are you ready?
19: 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0: 在下就是黑米，
19: 我们是嘻哈家族。6点了，嘻哈饭点到了。今天我们来说牛奶，纯牛奶怎么选择？
20: 怎么挑到真纯牛奶？
19: 现在市面上牛奶特别多，
20: 什么
19: 大家多多少少也都知道了。首先我要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对吧？
20: 配料表特别重要。
19: 你看得懂配料表吗？当你看到配料纯牛奶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代表着都一样了呢？
20: 有纯牛奶，有调制乳，或者叫含乳饮料。
19: 哎，
20: 他们你说调制乳、含乳饮料能不能喝？可以，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会相对低一点。你说我就把它当成一个饮料喝，我想喝它的味道，没问题，
19: 绝对没问题，
20: 它是安全的。
19: 哎，它只要能上市的话，您就可以放心喝。
20: 对，但是我们通常，尤其是要补充优质蛋白，作为营养补充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挑选优质纯牛奶。
19: 还有呢，咱们消费者喜欢什么呢？喜欢在自己的偏好上选择最佳性价比。
20: 对，
19: 就我花同样的钱，我希望能够选到最适合我的产品。
20: 优质纯牛奶记好了，配料表通常只有生牛乳这一项，它不是排在第一位，
19: 是
20: 而是只有这一项。如果像出现了水、白砂糖、食用香精、增稠剂，对不起，它只能叫调制乳或者是含乳饮料。
19: 是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一定要看的。国标要求是纯牛奶蛋白质每100毫升不得低于2.9克。所以建议优先选择的是3.0克以上的产品，因为蛋白质的含量越高，它的营养越充足。
20: 还有，我们除了喝牛奶，除了要补充优质蛋白之外，我们还要补钙，
19: 哎，
20: 对吧？
19: 嗯，
20: 普通的纯牛奶钙的含量一般在100到110毫克每100毫升。
19: 是，
20: 对，而标注高钙的能达到120，稍微多一点。
19: 嗯，
20: 所以呢，需要额外补钙的人群呢，你记得要这一项你得看一下。
19: 是的。另外呢，大家要关注什么呢？一种叫做复原乳的这种奶制品，配料表如果说写有复原乳或者奶粉，说明是什么呢？奶粉兑水的还原，它的鲜度和营养呢是略逊于生牛乳的直灌产品。
20: 但是它是这样啊，如果是一些奶粉它里面有额外添加，那另说，
19: 哎，
20: 对吧？因为另说，比如说我要补充什么乳铁蛋白的，什么其他的高钙的、其他维生素的，那是另说的，好吧？
19: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买的奶粉，比如儿童健康成长奶粉，
20: 还有一些中老年的奶粉里面，它会添加乳铁蛋白，增强免疫力的。
19: 对
20: 啊，这是另说。
19: 奶粉的好处是什么呢？奶粉的好处是利于保存，而且呢，它冲调方便，同时它能够添加更多对身体有益的这个成分。
2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是水牛满满纯牛奶。
19: 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已经都知道了，因为这个品牌最近在市场的这个推广还是不错的，
20: 是火的是吧？
19: 啊，水牛满满纯牛奶，怎么说呢？就是你喝的时候感觉像喝到了那种
20: 加了糖的甜牛奶，
19: 不是，而是冰激凌一样的纯牛奶，特别浓厚。
20: 哦，
19: 特别浓厚，它不是调味奶品，它就是纯牛奶，什么都没有加的纯牛奶，但喝起来是甘厚、醇厚、甘甜。
20: 明白，明白，了解那种口感。所以这一箱是8盒，每一盒125毫升。
19: 嗯，
20: 那也就是说它正好是一顿可以喝一盒，对不对？
19: 对，今天福利价是89.9啊，但是别担心啊，怎么可能是一箱呢？3箱。另外呢，我们还多送你3盒，等于到手27盒，89.9，
20: 一盒3块多一点。
19: 哎，
20: 哦，这个价格合适。哎，
19: 是的。
2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2个字进商城就能下单咯。
19: 是，然后另外说一下，这么多牛奶超市也能买，线上也能买，为什么嘻哈搜货推荐这款牛奶？还不是因为它特别。首先它用的2种奶是黄金配比，一个是槟榔浆水牛加娟山牛奶啊，加上那个娟山牛奶，这两款，槟榔浆水牛是我国唯一本土河流型水牛，在云南养了200多年，是被列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
20: 这些水牛它平时吃什么？跟大家说，甘蔗，菠萝。
19: 你不要说啊，不计成本，在那个地方这些农作物它卖不掉的，它就喂牛了。
20: 它这个产出来的水牛奶几乎自然的香甜，
19: 所以你喝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没有加糖，但是为什么甜甜的这种感觉。
20: 娟山奶牛它是源自英国，18世纪呢在英国是皇室专用的， 全球奶牛里面只占1%，所以它的数量是很稀少很珍贵。
19: 所以这款牛奶它用的是高端奶牛的奶源。
20: 对，轩山奶牛奶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香浓醇厚，口感绵密，所以你喝到水牛满满的纯牛奶，你觉得它口感非常的厚。对，就是因为它是两种。
19: 哎，另外呢，看营养数据，每盒125毫升，它是含有5克的优质蛋白质，和162毫克的原生高钙。就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盒可以满足1到3岁的孩子每天蛋白质摄入量的16%到20%，钙摄入量的32%左右。
20: 哦，那就挺不错的了，因为你还得吃别的，对吧？
19: 对，你把它换算一下的话呢，就是每100毫升，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4克，超过国家标准的2.9克。
20: 而且比普通牛奶3克也高不少哦。
19: 对，蛋白质含和钙这两个含量的话呢，它不是后面添加的，是奶源自带的原生营养，就是奶质好。另外这款奶还有一个特点，它含有的是 AR-beta 酪蛋白，每份含量达到375毫克。这个 AR-beta 酪蛋白是天然原生的牛奶蛋白类型，奶源更加稀缺，口感顺滑好入口，而且孩子作为日常饮用的话接受度会很高。
20: 品控方面呢，像农残、兽残，包括激素、抗生素全部都是未检出。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它只有什么呢，叫生娟山牛奶和生水牛乳。
19: 是的，
20: 没有额外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所以您喝的每一口都是纯纯的原生营养。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对吧？125毫升的一个迷你小盒装，就小朋友那种小小的手一下就能抓住，
19: 所以喝的时候呢，他又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家喝了一阵这个，
20: 好吗？
19: 挺好的，
20: 挺好的
19: 啊。因为后来这个实体店断货了，而且也挺贵的。
20: 今
19: 天是补货的好时候。
20: 哎，我们这价格还行哈、啊。
19: 可以，这价格可以。
20: 它是保质期6个月。你也不用放冰箱。这个出门带两盒挺好的。
19: 89.9元，没到90块钱，27盒，一家人喝一个礼拜都够了。
20: 对，你一家人都可以喝，不是说专门给小朋友喝的哈。来，
19: 中年人也要补钙啊。
20: 那当然了，
19: 咱还要挺起这个家庭呢。
2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去就能看到。下单之后请您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9: 没错。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我女朋友对我可好了。
3: 哦，真的吗？她都是怎么对你好的呢？
2: 哎呦，每次吃橘子啊，她都把第一半给我吃，然后她在旁边就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就决定这剩下的呢是继续给我还是自己吃。
3: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今天聊的话题是哪些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值。这些消费不光是买东西，购物算是消费，各种体验它也是消费，只要花钱了都叫消费，哎，对吧？
11: 是，
12: 所以哪些消费让你觉得当时哎呀
11: 有点上头，后来越用越上头？
12: 不是什么用，就是当时觉得花这笔钱是有点肉疼的，一冲动一咬牙一跺脚，对吧？
11: 但是这哥们说，哎，当时彩礼是有点肉疼的，但是娶了媳妇儿之后确实挺好的。这比喻不得当啊，但是我能理解你要表达的是啊，
12: 就是为了这段爱情他努力过，
11: 哎，而且这段婚姻呢他感觉很幸福，
12: 对，就这样一拆解就显得对吧？
11: 对吧？
12: 主流多了啊。
11: 是，你怎么能把这个物化上呢？明白，你用的是一种叫做比喻的手法。
12: 旅游
11: 啊，
12: 当时一下子花了很多钱，觉得很舍不得，但是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办法再在这个最好的年纪去看最喜欢的风景了，就叫去了后悔一阵子，不去后悔一辈子。
11: 这能叫旅游吗？啊，当然了，就有些时候迫于无奈啊，比如说黄金周孩子有空了，那家长是不是得带着孩子出去溜溜呢？不然也没别的时间。那所有人都赶到一块儿了，那在一些热门景点确实很拥堵。
12: 你别去热门的嘛，就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吧？你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
11: 啊。据说啊，国庆，这是黑米老师教我的，说往东三省东北跑，
12: 因为那不是他的旅游旺季，你看不着最好的风景，那一定人少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1: 哦哦，你就这么指我的？
12: 不是，就是很多人觉得
11: 去了也白去哈。
12: 不是，很多人觉得到了，尤其是像我们都算好。

0: 有一些南方就从来没见过雪，他一到东北，他肯定首选是看雪景。但是你说东北一年四季，我觉得各有各的美啊，就像我们黄山似的，你往那个黑龙江那边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在秋天这个季节可以看到五色，美不美？夏天你去的话可以避暑，对吧？春天我暂时
1: 还
0: 不知
1: 没
0: 道，
1: 去过啊，
0: 对对，所以你说对吧？你正好可以避开人流，大家都去。这个东北看雪，我偏不。
1: 啊，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东北不管它一年四季什么风景，烧烤的味道总是一样的吧？
0: 哦，你要是
1: 你有一个念想就好了
0: 那
1: 嘛。
0: 你如果按照这个美食地图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全国各地能玩的地方很多呀。
1: 啊，
0: 啊啊，
1: 而且你想想
0: 要不
1: 这，
0: 9月30号我们一起去淮南吧？
1: 淮南也是个好选择，
0: 啊，淮
1: 因
0: 南。
1: 为9月30号我们在淮南有个大动作。
0: 在春申里有一场年轮演唱会，晚上7点钟开唱，
1: 啊，
0: 对吧？这个，
1: 大家早点去啊，早点占个位置，因为不卖票的情况下，对吧？你知道人山人海，
0: 对，而且是我们现场还有抽奖呢，虽然不卖票，但是我们有礼物哈。
1: 那你一定要挤个前排，你在后面的话，这没机会。
0: 你看到淮南又可以视听享受，完了
1: 是
0: 以
1: 的，
0: 后还干嘛呢？
1: 牛肉汤。
0: 对吧？这还
1: 哎，
0: 用说吗？
1: 这个
0: 安排好了已
1: 刚
0: 经。
1: 刚结束的这个央视的中秋晚会，对
0: 就
1: 吧？
0: 在淮南吗？
1: 咱们也可以到这个晚
0: 打
1: 会的
0: 卡。
1: 这个现场去看一看。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床垫，远超预算，但是睡起来觉得真幸福。
0: 我跟你说，床上的这些床品，给我用好的，一生1/3的时间都在上面。
1: 你不光是床垫，什么四件套啊，枕头啊。
0: 枕头特别重要，
1: 哎，尤其是什么睡眠质量不太高的，还有颈椎不太好的朋友，好的枕头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缓解你的颈椎问题。
0: 像我们比较喜欢侧睡，然后用如果这个枕头不太科学的话，容易大小脸。
1: 啊，
0: 现在就好多了，
1: 好多了，都大了是吧？二薛之谦演唱会，好贵。关键是还在外地啊，周末极限往返。
0: 薛之谦的也别的明星演唱会我不说什么，薛之谦演唱会特别值，你知道为什么？
1: 这哥们儿舍得下本啊？
0: 不，
1: 啊，
0: 哪个演唱会不舍得下本？他呀，你现场除了听他演唱会之外，你还可以听他说一场相声。
1: 哎，对，他在艺人里面是属于幽默感比较强的。
0: 哎呀，那逗贫，我跟你说，真的
1: 啊，现场的互动确实是很精彩，
0: 值回票价。
1: 但是很多人在说别说了，赶紧唱，我来干嘛的？虽然很多人说买一个单反相机会落灰啊，但是我真的从摄影中获得很多乐趣。
0: 就是你一定是平时有这个爱好，你有这个技能，你再去买这个玩意儿。
1: 我也算是跟镜头打过很多年交道啊，毕竟被拍了这么多年，有一点点心得的。
0: 就这么个打交道法。
1: 就摄影啊，一旦你发现到乐趣的时候，就意味着你钱包不保了。它进阶的过程，就是一个用金钱铺垫的过程。
0: 对呀，设备嘛，
1: 你没设备，你是真出不了片儿。但是，当你的手机加滤镜之后吧，你是真犹豫。以前你趟过的那些路是不是都白走了？
0: 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啊！但是这种不一样，
1: 手机加滤镜更好用，
0: 对吧？但是这种不一样，一般人看不出来。
1: 嗯
0: 啊，你就这么说吧，
1: 哎，
0: 啊，
1: 哎，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嘿，我们是要一下吗？嘻哈家族
4: 就是秋冬季节啊，
3: 确实你也能听出来，这是一个在广播里存在了快20年的老节目了，老主持人了。
4: 你别用老这个字，你用
3: 年纪
4: 资深一点也行啊。
3: 我怎么为你的身体不适去折回来呢？
4: 自然现象，很多人现在就是这个季节都会有一点，
3: 是
4: 就平时多喝温水，别喝凉的这些刺激你的喉咙了、啊
3: 哎、对吧。即便是如此之专业的黑米老师，在这个季节依然能够显示出季节和身体对抗产生的这些个摩擦，多不容易啊。
4: 你上面那顿饭，那不是那顿饭，你上面那段话感觉像豆包写的似的，就感觉好像用了很多词，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来啊，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出题了。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好奇我们如何回答了，大家好奇的是你们每天怎么就能想出这些拐弯抹角的题来呢、
4: 哎、你就说
3: 这得是一个心思多么缜密的人才能想出来的题啊。
4: 生活处处皆学问。
3: 来，今天什么学问？
4: 养猫的人很多，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不止一只猫、
3: 哎、这个倒挺普遍的啊，
4: 对吧。说现在中国的宠物市场养猫已经超过了养狗。
3: 哦，
4: 养猫已经超过了养狗。
3: 可能也是因为城市的小区对于养猫来说的话
4: 更加友好，
3: 方便友好。
4: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问题是有关于猫咪的。
3: 猫咪的啊，来，
4: 请问猫为什么会长胡子呢？
3: 对，母猫也长胡子是吧。猫的胡子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学过，它是帮助猫去丈量要穿过的这个缝隙 的尺寸。它胡子它是起到一个雷达的作用。
4: 雷达两个字对了
3: 啊，对吧。它就是帮猫先去探测一下，因为猫的肢体很柔软，它能够穿过很多狭窄的缝隙。但是如果说胡子先测，因为它头骨是固定大小的，胡子会先帮猫判断自己的脑袋能不能过去，脑袋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
4: 差不多，但是跟脑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它是这样的，就是测距，第一个作用测距。
3: 哎，
4: 测距啊，不，先说它的胡须，它叫学名，猫的胡须不叫胡子，
3: 叫。
4: 触须。它是特化的毛发，它的毛囊要比普通的毛要深得多
3: 啊，
4: 所以你不要企图去拔它的胡子，
3: 拔不出来，很疼的。
4: 对，它的根部啊，就是它胡须的根部连着大量的神经末梢和血管
3: 哦，
4: 所以能够感知非常轻微的空气流动和物体接触。它的这个触须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嘴巴的两侧，所以我们叫它胡须。还有眼睛的上方
3: 哦，
4: 还有下巴
3: 哦，
4: 还有前腿的后侧，叫腕毛
3: 哦。
4: 所以它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测距。长在嘴巴上的这个触须呢，叫胡须吧，大致。

0: 和它身体最宽的地方差不多。
1: 嗯，
0: 有的人有的猫是头，有的猫是肚子
1: 啊、哦，养得好的那另说。
0: 所以它的钻缝啊，走窄道啊，就靠它去判断过不过得去啊。
1: 啊、哦，有些猫呢，就是后期养得太好了，就会产生一种盲目自信，认为能过去，结果卡那儿了。啊，结果消防员叔叔来拯救。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家养的猫它现在很多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天性，
1: 嗯，
0: 所以它也不用去啊七里拐弯的去这么钻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尽管这样，你也不要把它的胡须剪短，
1: 哎哎，别碰啊，
0: 对，它的空间感会变差，行动会变得很谨慎，甚至到处乱撞东西。
1: 嗯
0: 嗯，还有第二呢，刚才说了它不是有很多末梢神经吗？
1: 啊，对，除了胡子还有什么啊，前腿后侧也有，
0: 所以它能够感知气流和猎物，
1: 啊，也是捕猎的一个叫进化来的这个功能。
0: 还有它可以在黑暗当中判断猎物或障碍物的位置，弥补夜视的不足。
1: 哎、猫科动物夜间捕食比较多，
0: 对吧？
1: 啊，
0: 哎、
1: 人家祖上的话，其实都是什么小豹子呀、啊。小野猫啊什么的，
0: 是一个科，不是祖上
1: 啊、一科、哎。
0: 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保护眼睛。
1: 保护眼睛怎么说？
0: 眼睛上不也有触须吗？
1: 啊，
0: 遇到触碰会触发一种眨眼反弹
1: 啊，
0: 所以它就哎，从这点上，我觉得它比人类要好哎。你有些东西你会掉在眼睛里，我们只有睫毛，它前面你有长长的毛可以把它给遮住，它可以提前预判到。
1: 但是人类有一万种办法把
0: 是
1: 你眼的东西弄出来，
0: 还有的就
1: 猫没办法，
0: 对，表达情绪。
1: 还能表达情绪啊，
0: 狗靠尾巴对吧，
1: 啊，
0: 猫还有一个它靠脸上的这些毛毛，放松的时候胡须是自然倒向两边的，警觉紧张准备攻击前倾，它的胡须会前倾或者贴在脸上。
1: 哦
0: 嗯
1: 哦
0: 嗯，是这样的
1: 表情包。
0: 嗯
1: 嗯。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黑小米非要让阿小木陪着他一起去打耳洞。
2: 哎，你不是怕疼不打吗？
3: 我听别人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就少了一套首饰。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
1: 嘻哈
12: 家族。
1: 今天的话题
12: 啊，
1: 哪些消费当时呢觉得有点肉疼，但是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值，
12: 这钱花的到位。
1: 买大
12: 烘干机。
1: 哦，烘干机，哎，这是我一直种草很久的东西。
12: 烘干机，
1: 就每一次下定决心要买的时候，哎，它天晴了，
12: 天晴了，出太阳了，你又觉得你行了。就最近来说吧，就今年合肥，我们在安徽合肥，我就说一下我的感受。如果说你家里头没有那种特别好的晾晒空间，因为现在很多房子阳台包起来了，
1: 高层嘛，
12: 高层，然后包起来阳台之后呢，利用起来了，
1: 我明白。
12: 晾晒空间不是很足，同时阴雨天又比较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晾的衣服
1: 烧干不了，
12: 一天干不了，它起味儿啊。
1: 就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跟我妈妈沟通了很久，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12: 啊。
1: 她说买一个烘干机要多少钱？我说如果要是好一点的话，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制热方式不一样，
12: 大几千的甚至是万把的，
1: 对，
12: 更贵的也有。
1: 她说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说那就是这种天气，你看它下雨的话，衣服不得干啊，对吧？因为袜子也没有啦，什么这个，她说这样，你买300双袜子。
12: 我无功啊。
1: 你这样的就是你别洗，你遇到这种天气你别洗，你攒那儿，等天晴了再洗。你说没袜子换吗？你这么换，你还缺什么 T 恤是吧？买100件。
12: 那我再给你说一理由。烘干机它对于材质比较贵的衣服有着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1: 那就是跟你说我没有贵的衣服。
12: 哎呀，你就没有那个上300的大衣了？
1: 哦，我那个一般都去干洗店。哎，
12: 你干洗店洗一回不挺贵的吗？烘干机它有一个，
1: 毕竟上300的大衣值得吧？
12: 你就拿烘干机，它有那种蒸汽清洁的功能，就基本上它就了事儿了，
1: 是吧？
12: 啊，它还能帮你去熨一些丝绸的这种褶皱特别多的衣服。总之，我发现它功能特别好啊。当然了，也是源于我们家确实没有什么晾晒的地方啊。但这东西买的很值，
1: 要值，我也是。
12: 尤其是如果说啊，各位兄弟们。如果在家里头晾衣服的这活归你的话，你想象一下，到了晚上，
1: 这才是重点吧？
12: 已经不堪重负的你，还要苦守着那个洗衣机，等它停止了之后，打开它，看着里面凌乱的衣服一件一件抖开，挂到那个阳台。

0: 上去，其实你已经很困很想睡觉了呀。
1: 第二天
0: 这个时候
1: 不行吗？
0: 第二天晾他在洗衣机里面窝了一天一晚上，
1: 他不舒服是吗？
0: 他褶皱加又会有味儿啊。
1: 哦，这样子。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伸手把洗好的衣服拽出来，换到另外一个机器里，关上它，通个电，走人了。第二天早晨衣服全好了。你知道最困的那十分钟你不睡觉，你去晾衣服，那简直就是残忍。我们可以上链接了吗？
1: 不卖这个。
0: 我觉得这段不上个链接我都觉得挺浪费的。
1: 嗯。
0: 买了一个二手的手机，确实挺便宜的，但是没用多久的话就出问题了。
1: 哦。
0: 如果多花点钱买个新手机，可能能用三年，但二手手机用了一年就有问题了。
1: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它的性价比其实还是不如新的来的好，是不是？
0: 嗯，那就见仁见智了。嗯，
1: 盲盒。嗯，
0: 盲盒
1: 就当时买的时候是肉疼的，但是你看他专门打了一个小柜子，上面还有两个展示灯。
0: 嗯，
1: 他说看着他展示出来那种情绪价值。
0: 哎，你别说啊，虽然说每个盲盒的单价不高，但是你凑着你会发现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有一些盲盒是很贵的
0: 啊，但是当你把它们精心的排列起来，每天都能给你带来他们所代表，因为每个盲盒啊，每个手办，它最厉害的一点是它不光是一个造型，它会给你赋予一段意义，
1: 有文化在后面
0: 啊。有的代表着勇敢啊，有的代表着挑战啊。当你凑齐了很多系列的时候，你每天都会通过这些手办在暗示自己
1: 有钱。
0: 哎，
1: 他们是勇敢
0: 啊，
1: 他们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和其他，但而你只有一个词儿，
0: 是
1: 有钱。
0: 对，这家里头很多都是冲着这个财神来的哈。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情绪价值，这个是无价的。当然要适度啊，但要适度。有些人太着迷了啊，已经把它变成一种破产式消费了，那就没有必要了。好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1: 是
0: 啊，那个五年前一冲动买黄金的朋友啊，嗯，算你厉害。不是每次冲动都值回这个投资的啊。
1: 明天下午5点，新号人行，不见不散呢。
0: 拜拜。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1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2: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倾听新时代，
15: 倾听新时代，
14: 为爱大声说，
15: 为爱大声说。
16: 895
15: 公益主张。
17: 喂，谁呀？
1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7: 牛啊哥，可是除困无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8: 包在哥身上。
1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2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20: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7: 爸爸，救命啊！
1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6: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还记得歌手范晓萱吗？我认识范晓萱是从健康歌开始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凭借这首歌她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小魔女。

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

范晓萱早期的歌像《氧气》《我爱洗澡》等等，走的都是少女风，当时应该没有比她国民度更高的少女风女歌手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我说啊，你都胖成这样了，你什么时候减肥呀？
3: 没心情。
2: 哎，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啊？
3: 吃饱了的时候。
2: 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范晓萱好像从来不在乎所谓的少女感。21岁的时候，她不顾公司反对，剃了个平头，开始走摇滚朋克路线，慢慢从家喻户晓的小魔女变成了小众音乐人。转型之后的范晓萱失去了做国民偶像、宅男女神的机会，却获得了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被人设绑架的自由。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有人向我表白，我该怎么拒绝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2: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就说，哎呀，我得回去征求一下我老公的意见呗。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

他从最初任人摆布的洋娃娃，到追求独立风格的敏感的他，一直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前半程的委曲求全，经过了高潮低潮，再到固执地坚持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他说，小众不代表不存在，从渴望被大家看见，到自己看不见自己，再到自己终于看见自己，再到不介意别人看不看得见自己。他说，一个人心里明明有一座火山，为什么要扮演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呢？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束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5: 你错了，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减肥成功了，心爱的衣服都能穿上了，再也没有人笑话你是个胖子了，身材刚刚好，匀称苗条健康，但是一照镜子长得还是很丑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8: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里的它不再是一味的甜美，音乐元素也开始浓烈而充满个性，歌曲中散发着它的专属味道。范晓萱这个平凡的名字透露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倔强，她很酷，剪短发很酷，纹身很酷，唱摇滚乐爵士乐也很酷。生活就是这样，会慢慢教会我们做一个豁达自制的平凡人，这才是更大的修行。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4: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倾听新时代，
13: 倾听新。

0: 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在《流星花园》当中唱着《我明白我要的爱》当中倔强女生的戴佩妮呢？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没有固定的界限，只有对真实情感的无限追求与表达。下面这个时段的歌单，飞扬为大家准备了戴佩妮的歌，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首呢？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迷，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

0: 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2: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3: 啊，我来看看啊。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1: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怎样是戴佩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这首歌当中除了一如既往地充溢着戴佩妮的原创精神，整张专辑更比第一张减少了尖锐性的音乐元素，听起来更加的轻松，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久违的戴佩妮依旧清纯感性，只是在她独特的想象空间中多了一缕成长的痕迹。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2002年，戴佩妮推出《街角的祝福》这首歌，由于搭配偶像剧《十八岁的约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而这首歌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藏在戴佩妮的心中，有甜蜜也有酸涩。在歌曲当中，我听出了歌者的释怀，仿佛在说，感谢你的关怀，就让我们抱着彼此，把祝福留在街角吧。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早年因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热播，片尾曲《你要的爱》让戴佩妮一夜爆红。很多人在描绘歌手的事业版图时，常说“出道即巅峰”这几个字，而戴佩妮本身的音乐履历也基本符合。《你要的爱》显然是 Penny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歌曲之一了，她一定也知晓大家对于这首歌的熟悉和喜爱程度。所以2018年新版《流星花园》开播，戴佩妮再次献唱《你要的爱》作为这部剧的插曲，并标注上了深夜版，以示区别。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在戴佩妮的音乐世界当中，每一首歌都像一封写给心灵的情书，真挚动人。它的旋律记录了成长与感悟，触动了无数心弦。那么哪一首最让你怦然心动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晴天。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操场蝉鸣，青涩的心动，一切都那么纯粹。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

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象。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道理。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北京时间22:00。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China Ship。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若英的《缩影》，娓娓道来的自省，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扣人心弦。前路或许如谜团，岔道口的选择也会令人迷茫和忧虑。停一会儿吧，多等一个红绿灯也无所谓，修整好了再出发。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清楚。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弄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雪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背负天生风雨的，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爱的轮回》。回忆总是很美好，当时不在意的、不经意的，会在一个时间涌上心头，让我们遗憾或欣慰。在未来，它会成为一朵盛开在心的向日葵，知道珍惜和感恩。祝所有的暗恋都是双向，所有的爱意不会落空。当你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逆战十年》。人生中总有一段艰难的路需要自己走完，没人帮助，没人陪伴，不必畏惧，昂头走过去。经历所有的挫折与磨难，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也不够，我爱他。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3: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1: 淮北105.4，
3: 阜阳97.4，
1: 芜湖91.8，
3: 宣城104.4，
1: 安庆90.3，
3: 黄山107.3，
1: 滁州92.0，
3: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3: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3: 悦动你心。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德华的《17岁》，所有的经验都来自长久的准备，所有的幸运都源自不懈的努力。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将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好，又是一天全新的音乐陈飞扬啊！今天已经是29号了，今天明天之后呢，就迎来了国庆假期啊。那我们也是
0: 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今天一早呢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看到七彩泡泡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想送一份生日祝福，又长大一岁，愿新的一岁里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烦恼少一点，欢喜多一点，平安顺遂，自在舒心。
0: 祝你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康哈。还有未来加油这位朋友的说呢，想借节目呢给正在读高二的儿子说几句哈，早出晚归的日子呢这个很辛苦，我们看在眼里很疼啊，这个疼在心里，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照顾好身体，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好的，我们也是特别送上哈，你想听到的歌曲哈，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也是愿所有的少年全力以赴，得偿所愿。那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来听这首你想点播的童年。

0: 野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李玟的自己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多多不是宅猫说，今天是我闺蜜思怡的生日，想在早高峰的节目里呢给她送上祝福。她平时工作呢很认真，生活里呢温柔又热爱生活。那愿新的一岁呢日子安稳顺遂，所有期待都能如愿啊。她非常喜欢听李玟的歌，所以点一首自己，也是愿她天天都有好心情。
1: 是的，在这里呢也祝思怡生日快乐哈，常常呢这个可以岁岁平安。还有呢也祝今天所有9月29号过生日的你啊，生日快乐。另外呢这个棉心花啊，他说呢最近一直在连轴加班，趁着这段日子呢这个把手上的工作全部都给收尾哈，就是为了攒好假期国庆出发，和朋友一起呢去意大利旅行，期待看到这个古罗马的建筑哈，吹吹地中海的海风。这段时间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哈，盼着假期好好放空，当然也想借着今天节目的祝福哈，给自己打打气。
0: 好，也提前祝你旅途一切顺利，在意大利收获满满的美好回忆啊。那一起来听萧敬腾《疼爱》送给你。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熬夜累着了，嘴角就会冒出一串小水泡，大家第一反应总觉得是不是上火了，其实这不一定是上火哈，有可能是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的一个口唇疱疹。
4: 是这种疱疹病毒呢，不少人身体里面其实都潜伏着哈，平时呢免疫力正常的时候呢，病毒就安安静静的在身体里不会发作，那你一旦休息不好，压力大，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病毒呢就会被激活，那你嘴角呢就会开始出问题了。
5: 对，发作的时候哈，嘴唇周边会就是先痒，有这种灼热刺痛感，然后长出小水泡，水泡可能会连在一起哦，破掉之后慢慢结痂，多数情况下大概10天左右呢就会自行好转。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像这个阿昔洛韦还有这个盐酸伐洛韦这样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啊。
4: 对，当然想要预防呢，也有一个要点啊，就是不要和正在长嘴泡的人呢这个亲密接触，避免呢交叉感染。另外呢，你要规律作息，别过度疲劳，稳住自己身体的免疫力，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它的反复上门啊。
5: 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手去抠啊，积水泡啊，容易造成一个二次感染，还可能会留下色素沉着，发病的时候嘴唇以及周围会感到这个瘙痒啊、灼热或者是刺痛，逐渐长出充满液体的小水泡，多个水泡还会融合破裂，之后便会逐渐的结痂。大部分人的唇这个疱疹是不看医生，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如果严重一定要去找医生去进行治疗。还有预防这类病的最重要的就是隔绝它的这种传染源，同时注意避免自身的免疫力的低下。
4: 没错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小熊送给大家。

0: 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小熊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晒晒早餐啊。这个早餐呢，晒得好不好啊？就看大家的状态如何。我们也是期待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啊。
1: 不管你吃的什么，哪怕是自己买的，也可以来晒一晒哈。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别人越是反复叮嘱、不停的提醒一件事呢，我们反倒越不想听，甚至会产生一些逆反的心理啊。
1: 对，这个现象呢叫做超限效应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一直跟你说千万别去看某某电影，然后反复提醒，那你本来呢其实对这部电影可能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呢反复被他念叨几次之后，你反倒勾起了自己的好奇心，就我特别想去看看，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去看，
0: 就一身反骨是吧？
1: 就这样的。
0: 哎，什么电影不让我看，我非看啊。
1: 到底有多不好看呢？
0: 是当外界的提醒说教太多持续太久，人可能就会产生烦躁或者是一些抵触的情绪。
1: 对，这个原理其实很好理解哈。这个短暂的提醒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可是如果同一句话反复的说，持续的刺激就会让大脑呢慢慢的疲惫了哈，本能的想去逃避。
0: 生活里其实很多的矛盾啊，包括家长反复叮嘱孩子啊，伴侣不停

0: 太多就会让这个关心变了味道。
1: 哎，不管是家庭相处还是职场交流，点到为止的表达往往比反复唠叨更容易让人听进去。我们继续来听歌，金志文见怪不怪。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获啊。很多人愿意在脸上投资，但身体护理呢却常常忽略了。一瓶好闻的身体乳，一支好用的护手霜，真的能够给人带来那种很真实的幸福感，尤其到秋冬季节。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一个洗护四件套的礼盒。
0: 没错，这四件套呢包含了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200毫升，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哈，这个是带礼袋包装的。今天呢这个四件套福利价到手只需要599元，你现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找到了。
1: 对，沐浴露的泡沫是非常细腻，冲洗很干净啊，不会假滑也不会拔干。身体乳质地呢是那种滋润不黏腻，洗完呢哎，这个涂在身上皮肤滑滑的。护手霜小巧便携，很方便带，尤其秋天啊，你看手部特别容易干，这个就是特别能派上用场啊。
0: 嗯，
1: 还有唇膜，你晚上睡前厚厚涂一层，第二天嘴巴也是那种软软的，非常的湿润的感觉啊。
0: 没错啊，这个洗完澡之后呢，然后趁着皮肤还湿润的时候就涂这个身体乳锁住水分，睡前呢涂下唇膜，白天呢护手霜随手带着可以补涂四件套，但是从洗护给你直接配齐。哎呀，也不用东拼西凑了。
1: 对，今天这套是礼盒包装，而且还附赠同系列的一个礼袋啊。所以这个很适合送人啊，福利到手只要599，而且那种山茶花的香气，就是闻起来让你每天都会心情特别好。
0: 嗯，没错，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哈。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来听这首《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送给大家。

0: 思。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看看大家的丰盛早餐有没有勾起你的食欲呢？还没吃早餐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啊！
1: 看到我们的粉丝一群哈，艾琳她说早餐就位，蒸蛋、烧麦、煎的里脊肉呢，撒上亚麻籽、芝麻盐，还有腰果、奇异果，好好吃早餐，元气开启新的一天。
0: 嗯，谢谢艾琳最近坚持的分享哈、啊，还有刷刷，早上好，六点了，早饭已经做好，来一节哑铃操啊，蒸了烧麦、包子和南瓜，还烤了蛋挞哈、啊，这个牛奶加奶油加两个这个蛋黄搅拌过筛，筛子一定要是那种细腻的，关键哈、啊。他说这个烤箱220度，15分钟就烤出来了。
1: 早上自己烤蛋挞太厉害了、
0: 天哪，他说做蛋挞剩余的这个两个蛋白呢，做了一碗撒汤哈、啊，还呢手剥了半个柚子啊、自己呢还切了五花肉片哈、啊，煎成油渣，然后呢最近减重小有成效了，已经这个12开头了哈、啊，那恭喜恭喜，
1: 厉害厉害，加油加油，
0: 马上变成这个11然后10啊，
1: 继续努力啊。好，我们看完粉丝一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哈，咱们的多米尼克，多米尼克是这样子哈，他每天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晒早餐，最后呢一周总结会在我们的这个
0: 粉丝
1: 二群
0: 里面，
1: 把他这一周的早餐都分享，特别的好看啊、哦！看到多米尼克他说，昨天上班发现办公室95后、00后大多请假，连着两个假期出去玩，感叹一句年薪真好。他明年孩子上大学，我也要加入到一个错峰旅行的队伍当中啊、哦！今天还是认认真真做早饭，烤了蛋挞，炸了鸡排，还挤上了番茄酱和芥末酱，配上拿铁蓝莓。假期倒计时第二天，今天还是要认真掰砖啊，各位加油啦。
0: 谢谢我们二群多米尼克的分享，
1: 对，还有小热情就是我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说好久没来打卡了哈、啊，来跟我们俩这个彭可哥哥贝贝姐姐打个招呼，早上好，哎呀早上好，也是欢迎好久没打招呼的朋友都来打打招呼，跟我们来聊聊天啊。
0: 是的，当然还有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晒的早餐哈、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大雨天呢难免有点烦躁，今天孩子们的早餐呢是千里香的馄饨加上了鸡蛋哈，原定呢11去武汉看烟花秀的行程取消了，这个假期呢连日降雨啊，索性宅家休整也是一种收获。他说南昌也有超大型的烟花秀哈、啊，也可以推荐一下，雨天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这两天下雨哈、啊，所以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也要提前看好天气啊。还有徐文静呢，他说吃面喽，然后晒了这个，我看看哈，有点像是青椒炒干子肉丝面，还有鸡蛋煎蛋哦，哇，这个面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啊、哦！
0: 对，我想说这张图啊，我没有看到吗？就除了面，我觉得都除了面没看到以外，其他的配料看得挺全的。
1: 就徐文静，我发现特别爱吃面，什么汤面呐、浇头面呐、炒面呐，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早上都会分享啊。这早上吃面也挺好的，
0: 对，
1: 扎扎实实的，一天都不饿了啊。
0: 面食征服者哈，还有
1: 一点点蓝色。还有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韭黄炒鸡蛋，还有麻椒鸡做的汉堡，还有红薯稀饭，已经装盒了就不打开了，拍一个打包好的图片，好丰盛啊、
0: 哦！谢谢分享。再来看到粉丝四群啊，爱旅行的 Tiger 他说呢，早餐是这个包子哈，还有水煮蛋，牛奶一瓶，下雨天喜欢躺在车里，抛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静静的听雨落的声音，很放松。
1: 他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有的时候一天挺累的，然后开车到了地下车库，我还真的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然后听听歌，听听音乐，我觉得那个是自己独处的时光。哎，那个时候就感觉还挺享受的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样这样的一个放空的时间。
0: 对，我也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哎，就享受这种时间，因为随时随地都是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1: 好，悠哉悠哉说早上好，又是下雨的一天啊。今天的早餐是老妈做的韭菜碟馍，还有中秋节做的糖馍，给孩子煎了鸡排，水果切了西瓜，很丰盛的一顿啊。确实很丰盛。
0: 是的，还有 Echo 哈，他说下雨天呢就想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今天早上呢吃的是鸡蛋肉丝面哈、啊，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哎，粉丝四群哈、啊，我们继续来看，应该到五群了是不是？五群今天是不是没有人晒早餐？那我们直接跳到六群啊，这个六群大家都在晒啊，今天下着雨呢，送孩子的家长有点遭罪啊。是的，降温了哈、啊，大家多穿衣服啊。还有金哥哥说今天的早上吃的是雪菜肉丝包，自己做的啊，还有茶叶蛋和玉米，今天早上起来好冷呐、啊。
0: 确实今天 天感到秋天的凉意了哈。还有风雪伊人呢，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公仔杯面，面包还有煎蛋水果，加上了牛奶。
1: 嗯，好的。看到这个唐志礼妈妈昨天哈、啊、说想点一首《弯弯的月亮》送别刘欢老师啊，确实啊，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感慨啊，熟悉的人可能都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生活，好好保重身体，珍惜当下啊。好，我们刚刚呢是看到的粉丝六群，
0: 嗯，再来看到粉丝七群哈、啊，这个世人皆醒我独醉的朋友，他说呢吃早餐了，今天早上吃的是大馍，昨天才加工好的烤肠，
1: 嗯，
0: 他说呢这次烤肠啊是三七肥瘦，再加一点糯米，这个软糯的口感更加好了哈，比二八肥瘦的更好吃哦。
1: 好的好的，
0: 好有讲究，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也知道了，学习到了哈。好，还有陆网也晒了早餐，有小米稀饭，还有这个白煮蛋，一点青菜，当然还有一个像是肉粽子啊，
0: 嗯，
1: 也是谢谢陆的分享。好，那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接下来的是粉丝八群九群，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儿红灯唱的时候之前，我们来晒一晒啊，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儿还有要晒早餐的，抓紧时间。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来点红灯唱你想唱的歌。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秋分过后皮肤容易干，香皂瓶百搭精华，绿宝瓶75毫升只要299元，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3瓶，质地像蛋清一样轻薄，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不闷肤，叠面霜也没负担，坚持用皮肤细腻平滑，摸起来手感好。加赠的面霜质地绵密，晚上涂完滋润舒服，小样出差带着方便，299元到手。绿宝瓶75毫升加3瓶黑绷带面霜小样，精华加面霜的搭配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8: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4: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6: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除了疲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